0: 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期末周已经进入倒计时，整个人非常淡定的栗子落桌冰。哦，还有我期末周倒计时，但是整个人却一点都不淡定，每天只能够咖啡续命的抱抱包海西。哎，为什么同样倒计时待遇差距这么大呀？哎，你凭什么这么淡定啊？你一点都不紧张吗？然后过几天还要出成绩了，你不慌吗？哎，
1: 我一点儿都不慌，其实。怎么说？哎，但有一点点慌了，但是我上头有保证，不好意思啊。哦，上头有保证，这是难道对自己的成绩这么自信呢？嗯，我说的就是上头啊，上面啊，你猜猜哪里有对我来说有保障？你是说啊，我去庙里上香了啊？原来这个少佐真的是上面上天的意思。对，没错，就是上面这个意思。而且我不是随便去的，我是专门挑了一个我自己很
0: 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去的，恭恭敬敬的向向佛祖汇报了一下这学期的情况，也请他多多担待。
1: 哦，汇报情况，这是把上面当成班主任了。某种程度上也是吧。嗯，他确实比班主任要更包容我一点了。是的，那你都跟咱们这个上面汇报了什么呢？
0: 哎，这个细节咱们第二部分再讲，因为今天刚好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1: 哦，原来今天我们的折叠地图也跟这个有关哦。
0: 没错，所以今天这期从期末周的恐慌啊，讲到上香求保佑，再讲到这个地方本身，哎，有没有发现一条线都串起来了？哦，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顺势抛出来了。期末周或者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上香也好，算塔罗也好，转发锦鲤也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玄学小妙招吧。
0: 参与方式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1: FM 101.3官网、YouTube、三路都可以看到的。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
0: 一首许愿小曲，我们来自 NCT Wish 的 Wish， 我们马上回来。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2: 哎呀，话不多说，咱们例子现在就到了揭晓时间了，来说说看吧，你去的是哪里呢？哎，咱们今天这个地图坐标就是凤恩寺，凤恩寺哦，很有名的，这个是在江南区对吧？没错没错，就在地铁九号线凤恩寺站直接一号出口出来就到，就到，就在闹市的中心。但走进去你就会发现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嗯，是的是的，但其实说到这个寺庙哈，哎，我记得哈，其实年轻人爱去寺庙这个话题真的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哎，对，我还记得我以前在为即兴评述话题在发愁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题目就说当年年轻，当代的年轻人热衷于去寺庙的这一个行为已经被讨论了很多次了。是的是的，当时还有不少人调侃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最后选择了上香。是的是的，因为就是这个上班上进上香三选一，其实
0: 确实，我也最想选最玄学的那一刻。但其实这样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咣当一个笑话看。哎，其实寺庙由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真实的心灵寄托。是的，
2: 没错。
0: 生活节奏太快了，压力太大了，很多事情自己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里话说出来，哪怕是说给佛祖听嘛，说给谁听都对，那种卸下来的感觉是最真实的。是的，这个真的是我的一种心灵寄托。
2: 所以我会在上班上学之间选择上香。这样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不分国家的，韩国也是一样的逻辑。
0: 但有点稍微不一样的是，在韩国去寺庙的主力人群啊，还是以中老年群体会稍微多一点。是的，是的，因为传统上来说嘛，这个韩国的寺庙文化更多是上了年纪的信众在维系，年轻人占比确实要少一点，但是近几年也是在慢慢有流行起来。哦，听说啊，这追星的年轻人去的确实也越来越多了。
2: 这个我要听听，怎么说？
0: 哎，因为凤恩寺有个说法，说在这里求追星运特别灵。哦，追星运，这个倒是特别服务。哎，哎呦，倒也不是说是这种专门的追星祈福窗口，而是说在凤恩寺求愿的时候本身就不是说限制了哪种种类，包括学业、爱情、财运什么都可以求。所以说粉丝们去求了，自然而然就会把希望喜欢爱豆的一切
2: 都顺利这个事情也都加入了这个祈愿清单啊。原来是这样，这个逻辑真的很合理。本来就是有求必应的地方，就是自家只要心诚则灵，没错。而且我还查到一个特别真实的细节，像我们来自
0: Seventeen
2: 没错没错，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那种信任链条吧，可以说是，就是爱豆信粉丝肯定就会更信。
0: 而且这完全就是说让凤恩寺带粉丝心中又多了一层意义，
2: 没错没错，
0: 就不仅仅是说拜拜求平安，还多了一种我跟爱豆拜过同一条手串这样的那种连接感啊。
2: 是的，哎，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凤恩寺本身吧，因为它的来历也不简单。凤恩寺历史非常长，其实建于公元的七九四年，在星罗元圣王时期啊，距今一千两百多年，最早的时候叫建兴寺，然后一四九八年朝鲜的成宗继妃真显王后扩建之后呢，就改名为凤恩寺了。
0: 哇，一千两百年，那这个体量已经不是老而是古了。
2: 哎，没错，而且它还经历过搬迁，它原本不在现在这个位置，在朝鲜的明宗时期啊，由僧人普语迁址到，
0: 很重要的传统寺院之一。没错，像寺院里面呢，有大雄殿啊，法王楼啊，还有一尊高23米的弥勒大佛。

0: 特别壮观。就是当时我站在下面往抬头一看的时候，我会感觉整个人很渺小，
1: 是的，
0: 那种渺小感一下就会涌上心头。
1: 没错没错。而且丰文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围墙，是免费开放的。
0: 哎，这个我特别喜欢。
1: 嗯，
0: 就是因为没有围墙，它就意味着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规范的一个被圈起来的一个地方。
1: 哦，是的，
0: 而是敞开的立在江南区的中间，跟高楼大厦做邻居。
1: 哇塞，这种传统和现代撞在一起，但完全不别扭。
0: 而且每周四啊，寺里面还会举办像茶道啊，像禅像僧禅啊这类的这种佛教的文化体验活动。
1: 嗯，
0: 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哦，哎，那栗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天你去丰文寺的时候做了什么吗？
0: 哎，其实我那天主要啊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在丰文寺有请求请愿过，然后感觉今年有在越来越顺利，所以我就先首先是请了蜡烛跟大米，这是比较常规的贡品，然后也有提供免费的线香，然后走到大雄殿的面前，然后首先诚挚的感谢一下，然后再祈求心下的心中的心愿。
1: 哦，就是先还愿再请愿是吧？
0: 对。
1: 哎，但你跟佛祖就是有说到什么？
0: 其实我也有说希望这学期的成绩可以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一个字母上就是一个比较靠近前排的一个状态。
1: 哦，可以可以可以，也是要就是要对得起这学期的努力嘛，是吧？就如果这个努力和成绩不太成正比也是
0: 不太好受，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对。
0: 而且我觉得诚心最重要嘛，因为当时其实我看到很多旁边有很多年轻人手里也都有拿着香啦，神情也都特别认真，我觉得这个认真就是很打动我吧，有时候。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是就是真的就是心诚则灵，真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把你自己心中所想的一切都一定要真真切切的告诉佛祖，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因为这个这个玄学小妙招真的是让人自己可以放松，所以也算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真实写照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把这些话都吐露出来之后，你心里面会多了很多踏实感跟轻松感。
1: 没错，
0: 你反而会没有突然没有那么担心成绩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感觉。
1: 没错，而且这个心理作用真的是真实的，不一定是迷信，而是给到自己一个仪式，就是告诉自己该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哎，而且那天我还看到寺里的梅树啊，我还看到很多荷花，特别好看。虽然就是现在不是花季啊，但你能想象到春天梅花开的时候肯定特别好看。每年听说每年三月中旬的时候，粉色梅花配着这个古街建筑特别的有感觉。
1: 哦，那如果是这个粉丝哈专门去求追星运，具体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呢？
0: 哎，其实流程呢也大致是差不多的。首先是像需要先请蜡烛，先要先请这个供奉的米还有或者香，然后到大雄殿参拜，心中默念心愿就可以了。然后本身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能不能求这样的问题。没错，
1: 那就要也请这个佛祖多多哎关照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率啦。
0: 这个我们俩也得加油啊。
1: 哎，是的是的。那最后再一起说一下这个实用信息吧。
0: 那就是丰恩寺在地铁九号线的丰恩寺站一号出口出来就能到了，免费开放，没有围墙，随时都可能走进去。
1: 是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的时间去，会人会比较少，更加安静。如果想体验更深入的话，可以查一下寺院的体验项目，比如说这个茶禅活动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先提前查好。
0: 没错，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坐标，
1: 就是咱们的丰恩寺是首尔市中心里允许你卸下一切重量的地方，不管你是成绩、爱情，还是希望所喜欢的 idol 一切顺利。
0: 没错，而且这里从来不会限制你到底要求什么，而是要告诉自己你心里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 这点真的让人觉得很喜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显化小曲。哎，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歌单都是显化小曲，专门挑选的哟。OK, 那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NHAPPEN 的 Go Big or Go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咱们的话题是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欢迎一起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一起有看到这个 YouTube 留言上面有说闺蜜莫放粗卡，谢谢大家。
1: 粗卡、哦、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位朋友有说栗子莫放快乐，确实今天是咱们两个
0: 直播的
1: 最后一期了。
0: 对但是下一周依旧是会跟大家继续见面，还有小礼物准备给到大家哟，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周也要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哦。
1: 没错，我们的声音永远都会陪伴着你们的。
0: 哇塞，好温暖。Satisfaction、
1: oh, Satisfaction
0: OK 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7140的听众朋友有留言到说，我朋友考前去算塔罗啊，我嫌贵就让他顺便帮我问了一卦，哎，结果我俩都顺利过了，现在他成了我的御用占卜师哦。
1: 哎，你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故事来的？哎，
0: 我也有一位这个御用占卜师，就
1: 是
0: 在我右边的这个栗子哈，因为咱们栗子也是一个塔罗大师，
1: 稍微一点点啦。
0: 是的，然后我也是经常让这个栗子说，哎，帮我算一下，赶快帮我算一下。
1: 昨天晚上大半夜给我发消息，给我发一个问题，让我帮他看一下。我说大半夜的，你好突然。
0: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要这个玄学起来，给自己一点这个心理上的
1: 分担，一点心理上的感觉，对，没错。那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9635的听众来跟我们说，每次重要考试前他都会穿一件幸运 T 恤，洗的都快看不到颜色了，但他坚信只要穿上他心里就会特别踏实。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种心灵的寄
1: 托。哎，我干过这样的事儿。
0: 哦，你也有。
1: 但我不是 T 手，我是笔。
0: 哦，
1: 我之前考的特别好的时候用过的那支笔，我后来每一次重要考试我都会专门用那支笔。
0: 哦，那没摸了咋办？
1: 没摸了就换笔芯啊。
0: 哦、oh, OKOK、okay, okay, 主要是在那个感觉是吧？
1: 对，没错、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的分享，看来玄学这件事真是全世界年轻人都心有灵犀啊。
0: 是的，
1: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再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我们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来自我们艾莉的Lucky Girl Syndrome。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起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我今天发现这佳琪的包上啊又多了一个新的挂件啊。哦，不过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哦，像是一个拼豆的挂件。
1: 是的，这个呢是我自己拼的拼豆挂件，而且还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拼豆店里花80块钱拼了8个小时的作品。
3: 哦哟，8个小时，
0: 我的天
3: 哪！8个小时不是能拼好多好多吗？坐在凳子上就是急头白脸一顿拼，那饭也不去，厕所也不去了。
1: 我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把肯定赚翻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难多了。在视频里看到大家用那个拼豆针啊，可以很顺畅的滑豆，特别解压。结果到我的时候，我就只能一颗一颗的拼，而且还会出现那种马上就要拼完，结果发现自己前面少拼了一颗，然后整个全部错位。
3: 哇塞，
0: 听起来好难啊。
3: 我要先试问，我要先盘
0: 了。对啊，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过拼豆最近也是真的火了好久了，都快有一年了，是不是？就有种复兴的感觉，你知道吗？
3: 这就复兴了。
0: 哎呦，你知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候是小时候在商场里面一个小摊，然后那个小摊小朋友做手工那种地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拼豆了。
3: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了。就是不过那个时候我玩的是那种就是硅胶涂色画，然后还有那种涂色石料。
0: 对，
3: 可爱玩了好像。但是我确实没怎么玩过拼豆，就确实好像是就近一年好像才慢慢火起来的。
1: 是的，这么一看啊，确实像是一个轮回。就像我们经常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其实这种手工啊，这种潮流也是一个轮回。
3: 是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手工这个圈子流行的东西一直在改变，但是一直有东西在流行。
0: 哦，怎么说？
1: 就像鲍勃刚才说的那个石膏涂色，哎，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有段时间很流行做史莱姆。
3: 哇塞，必须参与的，
1: 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脆皮冰山史莱姆、液态玻璃史莱姆这种。然后后来又变成超轻粘土，就用超轻粘土做蛋糕啊、冰淇淋啊，还有各种小配件。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
1: 全想起来了，
3: 全部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啊，用这个超轻粘土做蛋糕，还会用牙刷当工具让戳一下，我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可以的哟。哎，如果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手工博主的话，
0: 那你现在应该就是所有的这个课程都要完蛋了。因为我数学课也特别爱玩这个。
3: 谢谢。
1: 哎，不过确实后来这个潮流过去了之后啊，又开始流行奶油胶这种手工。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奶油胶手机壳、奶油胶装饰盒，各种作品。再后面呢还有滴胶这种手工。
3: 哎呦，哎，
1: 又开始流行滴胶手机壳、滴胶钥匙扣等，就是真的特别特别多。
3: 哎，那其实你这么大家就是一罗列哈，真的可以发现大家真的好喜欢这个
1: 做
3: 手
1: 工。
3: 对，虽然一直换来换去，但是总有新的东西一直在接替他们继续流行。
0: 哎，是因为大家闲得慌吗？
3: 你这个总结是不是有点太一刀斩了？
1: 我们专业说吧，是新鲜感了，其实，
3: 是的，
1: 对，有一部分新鲜感的因素。但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手工啊，虽然它形式不同，但是都在满足同一个需求，就是大家这个创造的需求。就是其实大家发现没，不管是史莱姆啊、超轻粘土啊还是什么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后你都能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3: 是的是的，就是就算大家用共同的材料啊、同样的手法，但是因为创意不同，大家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1: 而且这和那种我们原本理解的这个创造一个作品不太一样。其实它的门槛啊并不高，不是很需要会画画或者是设计，哪怕只是这个按照别人的教程完成之后，都还是会有一种，哎，这就是我亲手做出来的这种满足感。
3: 是的，
0: 这种成就感特别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刚刚佳琪在介绍从以前到现在流行的各种手工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手工，大家都在做身边的东西，就像手机壳啊、钥匙扣啊、收纳盒啊之类的。
3: 其实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想到，哎，这个也能拿来做手机壳吗？因为我记得一开始哈，这个奶油胶和超轻粘土是一起搭配着玩的，用像这个奶油胶啊拿来模拟这种真奶油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大家把这个奶油胶往手机壳上挤起来，然后做奶油胶手机壳。
0: Oh my God，
3: 真的很有创造力了。
1: 是的， 但是其实比起一开始那种纯观赏性的小摆件啊、嗯、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重视这种陪伴感和实用性。
3: 是的，
1: 像那种摆件啊，可能只是做的时候有体验感，做完之后就会放在抽屉里吃灰了。
3: 哦，
1: 但是如果是随时可以挂在包上的钥匙扣啊、手机壳啊，这种就是可以一直看到，也会称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哎，没错，而且你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说这是我自己做的，特别自豪啊！
3: 等的就是这一句，
0: 等的就是这一时刻、啊。
3: 对，等的就是。
1: 而且你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的这个制作过程。
0: 没错，
3: 是的，像我小时候和我弟弟一起画这个石膏娃娃，已经不知道在家里的哪个角落吃灰了。但是如果要是做一幅这个滴胶麻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盘包浆的程度哦。
1: 就是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手工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
3: 是的，
1: 而且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拼豆啊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做护照夹钱包这种非常实用的东西了、
3: 哦、
1: 大家真的在慢慢的把手工作品变成自己的生活用品，
3: 马上要做房、哦、做房做车做大做强。
0: 而且这种手工作品很就是独一无二，
3: 是的，
0: 就不管做出来是很丑还是很失败、
3: 嗯、
0: 都是因为那是自己做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就瘦着就只能是
3: 瘦着只能保它，
0: 只能保它，只能让它珍贵起来。
1: 嗯，就是同样的这种手机壳啊，你在商店可以买到很多，但自己做的那个想买都买不到。
3: 是啊，因为这是我的自留款，
1: 不
3: 卖，不
1: 卖，
3: 谢谢。无价。
1: 是的，现在年轻人买的呢不只是手工制作的材料，而是一种个性化，大家不满足于直接购买成品，而是希望参与到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0: 没错，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手工爱好者呢？有没有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3: 是的，聊了这么久也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A Pink 的 Love Me More。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年轻人喜欢的手工。哎，其实我发现我身边喜欢做手工的朋友还真不少。
1: 嗯，
0: 就拿这个拼豆来说，
1: 嗯，
0: 我有的朋友甚至自己买了拼豆材料，自己在家里拼。
1: 哦，那多爽啊！就是自己想拼啥就拼啥。哎，那个你朋友家地址给我一下，我去，我是去打。
0: 你就不请自来啊？这完全是。
1: 是的。
0: 哎，不过我还挺纳闷的，就你说现在这个手机啊，如此的 funny， 为什么又开始需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2: 其实我觉得啊，手工是件真的很纯粹的事情。
1: 嗯。
2: 虽然这手机很好玩，但是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啊，一直在接收信息，其实你的大脑一直都属于这个输入模式，但做手工真的不需要思考太多，只是单线程的，像这个穿珠啊、拼图啊、拼豆啊，这些重复的动作会让人平静下来。
1: 哎，真的吗？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大脑不太协调，我一做手工，我这个手脑不协调，我反而呢，这越拼我就越窝火呀！开玩笑，开玩笑。
2: 哎，但其实做手工啊，也是在帮我们同时这个调动左右脑
1: 啊，
2: 练习你的左右脑的这个配合，尤其是你玩拼豆，它也讲究一个手脑协调，
1: 嗯，
2: 真的很锻炼这个脑子的。
1: 哎，看来我这是在开发中，所以容易窝火。
0: 看来我也要多做一点手。手工了，我脑子再不用的话，我前额叶真的要生锈了，你知道吗？
1: 咱俩都差不多练起来，
0: 咱俩这前额叶是该练起来了。
1: 嗯，
0: 而且我其实最近发现这个拼豆啊，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难，就还蛮简单的。
1: 嗯，
0: 你看看网上这个视频嘛，就感觉轻轻松松就拼出来一大张图了。
1: 啊，但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成功案例，那些失败肯定也不发出来，也不会让你看到。哎，其实拼豆是真的还挺有难度的，尤其是到最后一步，我记得是熨烫的时候吧，真的很恼火。
2: 是的，就如果说啊，你只是想让它成型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热爱手工的朋友，他们是在追求更完美的成果，
1: 嗯，
2: 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方法。哎，你俩知道现在这个拼豆有多少种烫法了吗？
0: 烫法。这是牛肉吗？它不就是放在熨斗下面让它融化就 OK 了吗？
1: 你看没做过的人就是这么单纯哦，
2: 就是
1: 熨烫的时候，如果在拼豆上放不同材质的东西，烫出来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知不知道呢？
2: 是的呀，
0: 啊，真的假的？
2: 因为这些就是不同材质的材料，它不是会有不同的纹路吗？
1: 嗯，
2: 像其中一个就叫毛巾烫，它那个毛巾的毛毛会粘在上面，
1: 哦，
2: 这纹路烫出来呢也会不太一样，手感也不太一样。
1: 哦，
2: 如果是那种小猫小狗毛绒玩具这样的图纸啊，做出来就会更逼真
1: 啊！
0: 我的妈呀，我都不认识。
1: 你赶快学习去吧。
0: 拼豆已经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哦，
0: 所以到底一共有多少种烫法呢？除了毛巾烫之外，
1: 哎，我还真知道一种，我知道那个叫什么，格里特烫，就是烫完之后会有那种闪闪发光，那种闪粉的材质啊。
2: 是的，但其实啊，具体的数字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光我知道的和我看到的就十多种了。
1: 哦，
2: 而且大家现在还在不断尝试和寻找新的方法，就从大家这种创造力啊，就能看出来我们年轻人玩手工是认真的，
1: 玩是认真的。
2: 对，自己设计图案啊，研究各种颜色啊，再到这种研究各种烫法，真的能看到大家对于手工制作的真的这种热爱。
1: 是的，而且甚至是会有这个专门的一个教学的视频，大家不只是自己去创作作品，还会分享出来，让每一个想尝试的人都能更加轻易的去入门，而不会因为就是太难或者害怕失败就望而却步。
0: 没错，虽然就是也时常望而却步哈。
1: 那是你好吧，你根本就没有想行动的这些。
0: 因为大家也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就网上一定能

0: 感谢网友们，下次还要继续跟你们做网友。
1: 这个确实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手工爱好啊，其实能聚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
0: 是的，
1: 大家在一起交流讨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是的，
1: 而且这种兴趣的力量真的很强大，甚至是可以催生出完整的市场的。
2: 哦，你是说那种在街边的手工店吗？
1: 有这样子的，有这种什么自助拼豆店这种、
0: 啊、
1: 真的还挺火的。还有一些就是手工延伸的这个产业、
0: 嗯、
1: 像是各种做手工要用到的工具，
0: 嗯，
1: 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织女朋友、嗯、就是喜欢钩织的、
2: 哦、
1: 她的钩针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还有很多长得奇形怪状的、
0: 啊、
1: 但是这种工具反而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人体工学，用起来很趁手很舒服，就现在这种制作手工的工具啊也变得越来越专业了。
0: 是的是的，我之前还有看到那种各种那种小店卖那种拼豆笔，就可以让新手更快上手嘛、
2: 嗯、
0: 而且那个店家还在一直询问大家的意见，然后根据一些实际使用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调整。
2: 哦，要不说人家能赚钱呢、
1: 哦、就是啊，
2: 就这么受欢迎了，还要这么细心的听取大家的建议，然后逐步的改进，我觉得真的是我妙招妙之妙之。
0: 嗯，我已经知道你这个心里在想什么，你别想了，已经晚了，来不及了。
1: 有的这个，
0: 你不要
1: 广东基因发作中，
0: 再寻找其他的方法，老老实实做你的爱豆吧。
2: 哎呦，哎，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让我预测一下下一个流行的手工，说不定
0: OK 够了，你就做你的老板梦嘛，来来来，让我们加起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1: 好，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复盘了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从小到大玩的各种手工，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其实背后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创造力和这个想象力。
0: 是的，
1: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创造作品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
0: 嗯、
1: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其实创造离自己很近、
0: 嗯、
1: 一小颗拼豆或者是一根毛线都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0: 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做手工其实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是因为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希望留下一点这个小物件来记录自己花时间完成过的一些事情。
2: 没错、嗯、而且有时候真的感觉当你在手上，就是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做一些小手工、嗯、
0: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往往呢是这个想象力最丰富的，
2: 对，想象力最丰富了，特别喜欢拿手边那些什么笔呀、啊、搭飞机，
1: 抠橡皮吗？
2: 拿那个尺子跟拿尺子跟笔搭一架飞机，然后从我的桌子飞到我同桌的桌子上，然后就说我这边叫做罗卓宾机场，那边叫我同桌机场，然后这样子呜，然后再降落，
1: 简直是耽误了两位机长。
2: 但实际上这么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本身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手工的天赋，
0: 对、
2: 哎、很多人也会在慢慢流行起来这个手工文化里面重新找回自己当时掌握这份天赋的感觉跟能力。
1: 是的，
0: 因为现在确实是时代节奏非常快，而且大家这个要接受的信息也很多、
1: 嗯、
0: 一直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的状态确实会很疲惫，而这种小手工小东西呢往往能够激发大家的创意力，重新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不错。
2: 没错，
1: 是的，
2: 而且这些只属于你的作品真的能带来幸福跟陪伴、
1: 嗯、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那在这最后呢我们也再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Le Sserafim 的 Come Ove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平日中午12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101.3 和我们相约空中。
1: 没错，其实应该是下周四我们继续相约空中，今天星期五的节目要到尾声了。没错，
0: 那最后呢也跟大家送上 XO 的这首 Lucky， 祝大家这个学期平安收尾，成绩对得起努力，努力也能被好好看见。我们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金商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什么。
3: 我想问一下穆老师，这个您在韩国有过这种转账转错的那种过情况发生吗？
1: 还好没有过。
3: 我自己是
1: 真有过吗？
3: 我也没有过，还好没有过。但是我刚来那个韩国的时候，不是得往这个学校交学费吗？
1: 对对，交学费。
3: 然后交学费的方式很特别。
1: 对对对，要那个自己转账。
3: 自己转账给自己的账户。
1: 对对对。

0: 卡桑那个，对，而且那还是那种这个虚假的，
1: 虚拟账户，
0: 临时的账户。然后那时候就差点转错了，我就觉得什么，为什么要转给我自己？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所以就引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那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因为现在是尤其是基本就去银行直接进行这种什么去银行转账的事情，应该大家很少见了。
0: 对，一般现在都是手机账户、手机银行，然后直接 把业务都自己办理了。对，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像那个什么像中国的某信，然后像这个韩国的什么某套之类的，就是配啊什么，就是那种一下就是用通过电话号啊，就直接就可以给对方转账了。特别的方便。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种转账转错了，这那就非常的闹心了。而且我发现这个现在的话，
1: 这事多吗？
0: 这事还挺多的，就是按照韩国存款保险公社报道的资料来显示呢， 2019年转账转错的案件是有 158,000件， 涉及到的金额达到了 3,200亿韩元。
1: 哇，这个犯错率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而且这3,200亿韩元当中 实际要回来的只有一半，所以大约这个1,500亿韩元的资金是就是并没有回到主人的手里面。
1: 哦，哎，他们不是有那个每天银行转账不是有一个最高额度设置吗？我有，您设置了多少？我有，我好像设置的就是经常用的那个好像真的很少，哎，是1,000万还是多少？对，刚开始的话，大家都设这个1,000万之类的，但是我看可以最高普通账户，就不用，并不用说这个
0: VIP 了，就普通的当日最高可以转设置的最高额都是5亿韩元，单次可以转1亿，单次可以转1亿。那这1亿要是转错的话，这
1: 对，那就非常，对对对，非常的闹心了。而且我在想，收到那个转账的人估计也得吓死。但现在你这个据这个报道材料显示呢，真的是有1,500亿韩元的资金是一半，基本就是没有要回来。但是这属于犯错了，对吧？而且这个钱你转到的也不是直接到对方手里，而是到了对方的银行账户当中，对吧？这属于错误。那么跟银行联系这个账就不能重新转回来吗？
0: 我们感觉直觉上来讲，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就手一嘚瑟，就或者说是打键盘打错了，本来是要给小芳的，然后转成老张了，然后本来是要把这个写成二了，写成三了，这个都有可能。而且这个收取的人也明明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钱，然后那这个是我转错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要回来？然后那你这个对方明明知道那个不是你自己的钱，为什么就还给对方？
1: 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如此，因为首先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对方了。不是，你转错的话，你知道你转错的那个账户吧，知道那账户去银行查，
0: 但是没有这个联系方式。
1: 这样的话跑到那个银行去查不就可以了？ 对，就是个人信息，它不能是随便提供给
0: 银行，不会告知。对，因为我他 他就会除非银行可以说这个我能证，我能跟银行证明说我这个转错了，但是我转错了这个事情是非常难证明的。对，所以银行在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是转错了呢？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没办法，也不能把那个这个对这个对方的个人信息、联系方式等等提供给我，所以我就没办法就是 联系到对方，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时候只能是通过银行了，是跟银行解释一下，
1: 对，这是单线唯一的联线索。
0: 对，既然你不告诉我对方个人信息，那你能不能帮我就是跟他说一下，然后把这个给要过来，只能是这么联系。我天哪，这个银行它是不是也可以通融一下？毕竟转错这样这事儿谁也不愿意发生，对吧？那出现这种特殊问题，咱们是不是可以特殊对待啊？
1: 这个是我们转账转错人的立场，但是在银行的立场而言，刚才也说了，就没法证明就是这个人就是转账转错了，还是说只是想给对方就是还是只是说想通过这种欺诈的方式获得对方联系方式呢？这个就没办法确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 真的有那么些人利用银行的这种信任，然后说我转账转错了，然后银行还真的提供联系方式，但后来利用他利用这种联系方式犯这个什么后续的敲诈，对，什么那种犯罪的话，那这时候银行这个人是担当不起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银行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们他对方的联系方式。
0: 那如果要说银行你可以不给我他的联系方式，但是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他，问问他能不能把这钱给我还回，这可以吧？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呢，就我们都说这个林子大什么鸟都有，我们这世界61亿人口，那我们就不知道遇到的是什么人了。那有可能对方就是说没有啊，这个就是您应该给我的钱啊。
1: 然后对我，那就没辙了是吗？就到此为止了吗？
0: 就是您应该给我的钱啊。然后对我，那就没辙了是吗？就到此为止了吗？
1: 这个就是您应该给我的钱啊。然后对我，那就没辙了是吗？就到此为止了吗？
0: 这不是啊，也不是。但到时候就是现在的话是以前的话还可以这个什么这种通过诉讼，
1: 但是问题是不是还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为他跟以前又不一样，是现金的话你把钱当面给别人给错了这样的话，这个没有证据。但是你是通过数字货币来进行的转账，那银行直接再通过数字操作把钱给再打回来不就完了？就是直接在这个操作上把这个操作给撤回。这样不可以吗？不可以。首先这个转账转错了本身是很难证明。所以在我们无法向银行证明转账转错的情况下，银行是不可能信任我们的。
0: 就转账转错了，那也不可能直接从对方那里把钱划过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资金转账和保管方面银行是服务机构，它并不是什么管理机构，它的钱款是没有任何处分权限的。就是说银行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像跑腿的服务人员，我们说把这个100万交给穆老师，然后银行就把这个100万交给穆老师了，然后我一时糊涂跟这个跑腿的服务人员说你把这100万交给韩PD。
1: 那跑腿的人肯定是按跑腿的服务人员肯定是按照我的意思去把这个钱交给韩PD。就是你该给我的钱给了他了啊。对，我后来跟那个跑腿的服务人员说你给错了，你给我要回来啊，你给我要回来，这个是不行的。跑腿人员没办法直接冲进这个韩PD的家里面把这个100万拿过来。我还联系不上他。对，还没他联系方式。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无论是我们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就是 在看待银行的问题上，就有点是把这个银行看成那种类似政府的类型政绩官。总以为银行是按照这个行政权来扣除这个资金，直接在我们的账户中收取税费啊等等，就认为这个银行带有一定的政府性质。但是我们再三强调一下，银行就是一个服务机构。银行之所以能直接扣除税费啊，是因为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了。 银行只是代为执行而已。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话费啊，什么管理费啊等等，直接从这个资金账户里面划走嘛。那个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授权了，说我们的这个电话费啊，什么我们的管理费啊，你可以直接从我们这划走啊。那是基于我们对银行的授权，所以银行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授权，并不是他有什么权利。所以这个，对，反正不管怎么没有话说回来，银行肯定是不能把这个 钱从账户里面直接划走。
1: 是的，哎呦，看来这人真的是冤啊，而且是窦娥冤，无处可伸的冤。送上这首吧，Kim Johan 杨帕带来的《어쩔 수 없는》。

0: 所以如果要是通过银行转账转错了，这问题还真是挺棘手的，银行又不给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也联系不上他，然后银行也不能帮我们负责把这钱给追回来，那这怎么办呀？这钱就打水漂了吗？
1: 嗯，这要以前的话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是需要借助这个法院的诉讼程序，要向法院提起不当债权返还诉讼或者这个不当得利返还诉讼。
0: 那我们一提到诉讼，那肯定是要涉及到什么，花钱请律师，你即便不请律师，你自己可以弄，但是那肯定是要花时间花精力，而且这个再这个简单的裁判动不动就什么三个月，长了一年也有，转账转错了，然后等把这个诉讼走一遍，那其实钱也花了，人也很累，而且可能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事儿也办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1: 是有这种可能发生，但是好消息是我们就可以借助存款保险公社的错误转账支援服务，因为他们这个建构了在这个通过存款保险公社，他通过自己的这个内部法律内部程序规章，他建构了一个错误转账支援制度，然后也通过这个存款人保护法的修改，建构了一个这样的转账支援的这个服务程序。
0: 通过这个服务呢，我们可以最长两个月内把转账转错的钱款给要过来。
2: 那这个具体该走什么程序呢？
1: 这个首先呢还是要借助银行帮助的，要先跟银行说跟前面说的这个程序都是一样的，就跟银行那说我刚才转账转错了，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然后跟这个银行跟对方联系之后，如果对方还说这钱我不返还，这时候就可以
0: 找到这个保险公社，请求保险公社出面。是，那要去哪申请呢？可以直接去这个存款保险公社。我查了一下，这个公社就在于首尔市中区，然后也可以在网上申请，在网上搜索这个耶根保货公司，进那个官网的话，直接在这个主页现在就反正能出来。

0: 一点的话，网上申请也很快，我操作了一下，这个确实比较简单。嗯，最好是用不到这个服务。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知道应该向哪里求助。
1: 刚才说这个简单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肯定是要上传什么证据啊，或者说银行的这个证明啊，那还是很复杂的。嗯，
0: 就是各种手续。那就是说只要是转账转错的都能帮着要回来吗？
1: 很遗憾，也不是，就是下面这个我下面四个转账方式呢是不予支援的。第一呢是转账金额少于5万的，或高于1000万韩元的。然后第二呢是通过什么刚才说的这个某配，这种支付方式，就是不是通过银行账户，而是说通过电话号码，聊天程序这么直接转账的话也不予支援。第三个就是对方这个收款人被证明是死亡的。
0: 那就是说只要是转账转错的都能帮着要回来吗？
1: 很遗憾，也不是，就是一下面这个我下面四个转账方式呢是不予支援。第三个就是对方这个收款人被证明是死亡的。然后第四个就是汇款人已经就因为转账这一事情跟这个对方收款人进行着这种诉讼。那既然你已经在走法律程序的，那这个就这是入不敷出了。
0: 超过1000万韩元的也不予以援助，这什么意思呀？这超过1000万韩元的更需要帮助吧？其实这个1000万韩元的话，这个就其实就挺大一个数字了。然后因为现在这样的这种简易诉讼的话，律师费吧也不至于达到1000万韩元，所以这就不基本上超过1000万的话，肯定是这个人要会用尽一些方式把这个钱要过来。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也不需要通过保险公司出面。
1: 他就是说那个5万到1000万韩元之间这些走诉讼吧不太值当。然后也不是5万韩元，就是转 么法院调取，下达这个支付命令等等这些很复杂的中间操作的这种程序费用的话，可能是需要我们自己承担的。
0: 嗯，
1: 啊，这样的话，这个承担这个看一下的话，就相当于要实际要承担大概转账转错金额的10%。
0: 嗯，
1: 就比如说
0: 10%的佣金差不多算是。
1: 对对，比如说我们转账转错了10,000,000。
0: 嗯。
1: 然后这个要通过这个存款保险公社的支援制度，
0: 嗯，
1: 进行这个返还的话，大概会能返过来920万左右。
0: 哦，那等于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是帮我们挽回了大半以上的损失。
1: 嗯，对，是的，就相当于用这个10%的这个佣金，其实帮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
0: 而且就是觉得还是别转错了吧，你看这一转错多费劲呢，这钱是能要回来，但资产也缩水啊。
1: 嗯，对，是的。
0: 哦，对，刚刚提到说除了银行之间的转账能要回来之外，就是用那种平台支付的话就不行，这为什么呢？
1: 哦，对，就是说的那个像聊天平台这种支付的话，这是因为这些平台采用的是通过电话号码确定特定人员的这种转账方式，但是按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这个银行的存款系统跟保险公社的这个调取系统，它是这个呢可以匹配的，但是这个跟电话号码还是不匹配，就是说存款保险公社的系统的话，没办法通过电话号码确定具体的个人，所以这个现在是还没办法，通过这个存款转账保险公社的支援制度来获得支援。
0: 哦，对哦，它这个也不太一样。如果要是通过银行转账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选择一下银行的名字，然后直接输入的是账号，
1: 是，
0: 然后输入账号之后，然后才出现那个人，就是收款人的名字，
1: 对，姓名。
0: 而且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系统，它可能标注的不是特别的大，有可能会被忽略掉。
1: 对，
0: 但是通过平台转账，它那个的话直接点着人，然后进行转，
1: 对，
0: 这种情况
1: 然后就直接打到了这个人他设置的收款账户上面嘛，所以就会。不会，所以
0: 犯罪率比较低。
1: 对对对对，但是在整个系统当中的话，就没办法这个通过银行系统来确定到这个个人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转账里面，刚才老师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想起来，它银行系统我觉得也确实存在一个问题。
0: 嗯，
1: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外国人，

0: 因为这个外国我们所有的名字都是不是用英文写的
1: 一
0: 嘛？
1: 半一半的，
0: 哦，
1: 我名字从来显示不完全。
0: 哦，对，显示不完全，所以其实没办法非常的确认就是这个人。
1: 对，所以应该要完善银行的这个转账系统哈。来，我们稍事休息吧，听这首范文芳带来的《也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咱们说一说哈，关于转账转错了，我们怎么把这钱给要回来这件事情啊，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不希望碰到这样的事情，但如果真的碰到了，也希望大家不要手忙脚乱哈。那我们提到了说，一般像这种情况想要通过银行直接把这事儿给办了，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就出现了一个存款保险公社，哎，他们能把这钱给要回来，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政府机构吗？
2: 存款保险公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构。它是金融委员会下设的准政府机关。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事业单位。韩国这种机关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之前工作过的叫大韩贸易振兴公社，这个也是一个那种支援中小企业的这种准政府机关。其实这个公社，这个存款保险公社吧，它目前最主要的职能是运营存款保险制度，经营这个存款保险基金，这个是他们现在主营业务。然后这次呢，通过这个存款人保护法的修改，就扩充出来这么一个支援，转账转错误的这种，就也是服务业务吧。
1: 那他这个存款保险制度，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简单来讲啊，就是对我们在金融机构里存放的存款和储蓄，进行投保。
1: 我们现在存款有投保吗？
2: 对，就是我们放在银行的这个存款储蓄，我们直觉里面感觉是最安全嘛。但问题是如果银行倒闭了呢，那我们的存款储蓄就可能会跟银行一样面临着要不回来的问题。
1: 这个我听说过，在韩国的话，他们这个它是有一个就是保障你的原始资金的安全。
2: 对，穆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他们就是保障这个原始资金。这里面原始资金呢，其实就是包括什么，像我们银行当中有时候会卖这种保本理财产品，这个当中的这个保本的本他也给你保障了。保障的额度呢，额度和这个如何保障，这些都是存款保险制度给保障的。那而且这个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一般存款啊和储蓄保本就是一个本钱嘛，那一个本钱如果都没有了，那其实人民的这个动荡是非常的，就焦虑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之前那个像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最大的这个案件不就是雷曼兄弟银行等各个商业银行接连倒闭吗？那时候就是你看那些华尔街精英们，他们都西装革履的在银行面前排那么长队，就是等着赶紧把那个这个放在银行里的存款取出来，在这个银行还没有这个钱用完的时候，先把这个存款取出来，但是当时银行都没办法支付正常的存款，那其实就相当于所谓的存款和储蓄，我们认为是安全的，那其实在银行倒闭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打水漂的，而这种事情韩国在 IMF 的时候也是发生过，中国也时有发生，近期的话是2019年，这个包商银行，就被这个说宣告这个破产，所以当时中国也是动用了存款保险基金，
1: 那它的这个额度呢？
2: 韩国的话是一个人，它保障的额度是一个人在一个银行的5000万韩元以内的存款是被投保的，就是本金是被投保的。就比如说，我有1亿的话，我在 A 银行放了500万韩元。5000万韩元，然后在 B 银行再放这个5000万韩元，这样的话，我的所有的存款其实都相当于被投保了。但如果我把1亿韩元都放在 A 银行，那么超过5000万的剩下的5000万就不会被投保了。如果真的发生这个 A 银行倒闭了，那么存款保险公社也只能从这个存款保险基金中给。

0: 对付5000万。嗯，这个投保的机构呢，是银行给投保。啊，银行给投保，不是由我们个人来投。
1: 对，所以这个存款保险基金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各大银行、各大储蓄所、各大金融机构都向这个交的保费，对，存款保险公司交保费。嗯，然后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存款保险公司就在这个基金池里面，嗯，帮忙银行给兑付。哦，是，
0: 那它是只有我们存的款被投保吗？哦。
1: 不是的，像刚才那个穆老师所说的这个本金，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本金，所以像是一个外汇存款啊，客户开设股票账户时交纳的这个保证金，还有就在信托公司进行信托托管的钱款，退休保险中的这个参保费，还有什么保额可变型保险中的这个最低死亡保险的参保费，还有这个就是什么个人综合资产管理账户中列为存款保护对象的金融产品。 还有保障保本自理财产品当中的本金等等的，这些反正就是这个存款人，就或者说是金融消费者，他这个钱款并不是为了用于投资的，而是为了只是保放在银行，为了安全的，这样的话都是属于投保范围。啊，就是像一些什么保证金之类的，都是可以拿回来的。对，所以我们应该想想，就是比如说我现在 A 银行 感觉有这个什么3000万存款，这样的话感觉是这个好像是都包括在内了。但是如果说在银行还有一个保本理财产品，那里面本金是6000万，这样的话其实我的这个所有的存款本金其实超过了5000万的，那剩下的这4000万其实是不被保障。啊，
0: 也就是说在一家银行的话，它保障的这5000万就不仅仅包括我们的存款，它也包括我们的这些对保本理财产品的这个本金等等。所以这个要算好。
1: 哎，我以为这是分别的，就是存款的话5000万，然后这个保本理财的这些产品是单独来计算，不是的。对，是放在一块儿的。它这个制度我在刚刚来韩国的时候其实就听周边的人跟我介绍过，因为在韩国的话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个第二金融圈嘛，然后他们那边一般存款的利息会相对高一些，但可能有些人就担心说那你这些金融圈这些银行是不是不够安全啊，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位老师就说过这件事情，所以
0: 这个信息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是帮助大家去如何更安全的去管理自己的个人资产哈。当然也得有那么多呀。在中国的话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保险制度吗？
1: 有的，但中国的这个保障范围比较窄，基本上只保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上面的这个存款或储蓄，什么这个证券保险公司或者说金融机构的这些，就它不是按照那个目的来分的。刚才韩国是说
0: 我只要不用于投资的这些，为了保障这个金融安全放在银行的，他都给保。但是中国不是，他只是给保这个存款，就银行上的银行和储蓄。但是呢，中国好在于这个保障金额还是挺高的，高达这个50万人民币。所以比这个50万的话，要比韩国的5000万要高吧？
1: 对呀，5000万大概是韩国人民币30万。对，所以按这个人均
0: GDP 算的话，50万的话相当于中国2020年人均GDP的7倍还多。而韩国的这个5000万呢，也就是韩国人均 GDP 的1.5倍还不到。所以论保障额度的话，中国是更高一些。韩国这个数字是不是还有上浮的空间啊？如果这么比较起来的话，只有
1: 1.5倍
0: 的话，对，韩国这个数字确实比较低，在这个OECD国家里面也比较低的。像这个加拿大的话应该好像是 4.8 多。然后像那个这个美国的话也是2.3多。所以当时这个有个国际存款保险机构组织，叫 IADA，他呢也建议过这个 比较绝佳的这个保障额度的范围，他建议的就是 1.5到2.5， 就是人均 GDP 的 1.5到2.5倍。
1: 韩国是踩着底线。听完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个消费者普通的储户可能还是希望会上调一些哈，就觉得会更有安全感一些。那我们来听首歌吧，李志南带来的《红色石头》，稍后咱们再说说哈，如果真的是转错了1000万以上的这个韩元出现这样的错误，到底该怎么办？

0: 就是啊，如果真的是要是转错了1000万韩元以上的这个存款的话，那该怎么办呀？刚刚咱不是说到了说他是要走诉讼程序，但是你也提到了说这个诉讼程序真的是长之又长，可能要高达3个月以上，黄花菜都凉了。
1: 对，那这个。

0: 这样的话，银行就可以立案了。然后银行立案案之后呢，就会给对方发这个立案通知书，发到对方。那这个信息的话，第一手信息肯定是要跟通过银行要的，因为银行那里面毕竟有它的基本的这些什么账户信息啊，或者说是住所信息等等还是有的。然后把这个告知到一并，告知到法院，然后说我转错了，然后向对方提起这个不当得利放款诉讼，这样的话银行就可以立案了。然后银行立案案之后呢，就会给对方发这个立案通知书，然后立案通知书里面还会要求对方把这个基本的信息都给补全，就要这个补全命令，这样的话对方有义务应诉，然后也有义务这个向法院提供对方的信息，这样的话基本的这个诉讼构架就会架立起来，然后就进行诉讼就可以了。然后诉讼打赢了就能把钱要回来了。
1: 哎呦，还真能赢吗？这个肯定是证据比较客观的话，肯定是赢是没问题的。那是因为这事儿
0: 就是说有努力，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是可以提出证明嘛。然后诉讼当中肯定是法院会要询问对方你这个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你自己的钱吗，或者说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这种什么借贷关系吗，交易关系吗。那对方肯定，因为对方现在是说我转账转错的人主张是我转错了，然后我只要提供一下我转错的证明就可以了。
1: 那对方如果说想主张这个不是转错的，是应该是自己的钱，那他就应该提交能说服法官那个是我自己钱的证据，但这个钱他肯定是提供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来源就是从对方那来的。
1: 对，所以这时候的话呢，其实就比较麻烦。
0: 但问题，比如说这人这钱一进来，然后哇天哪，天上掉下一大馅饼，直接把钱给花了。
1: 这就没事吗？这怎么样啊？花完了之后呢，这个人如果有其他财产的话，法院是可以执行其他财产的。执行其他财产，这个是执行上的问题啊。但是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人虽然是我转错了，但是这笔钱确实是他不劳而获，确实是他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天上砸下一馅饼，然后他就非法的占有了，不还嘛，他不还这就是属于非法占有吧？那
0: 他不犯罪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嘛，就在民事上是属于不当得利。
1: 对啊，
0: 然后按照民法的基本原则的话，对不当得利的东西是要原路返还的，所以原路返还就是这个民事上的责任，就要把钱这个还过去。那如果人这个是故意不返还不当得利的东西，那就构成刑事上的非法侵占罪，含予理教这个非行政罪，是可以受到刑事处罚的。那刑事犯罪的话是可以向 警察检查举报申诉等等来获得这个刑事救济，但是呢就是想追究这个对方刑事责任的前提呢，是要向警察和检察官说明对方是明知自己不当得利的情况下非法侵占了，所以还是要先进行这个法院的诉讼程序，然后等法院判决说你赶紧把钱还过去，
1: 那这个人就是不返还，那这个时候就肯定是构成非法侵占了，这时候就可以向对方追究刑事责任了。就是这一环套一环的，也就是说先打第一场官司，就是先证明这钱是我的你得还钱，
0: 然后如果对方没坚持不还，这时候就构成肯定是构成刑事犯罪了。
1: 那我就好奇了，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现在还有1500亿吧，
0: 就是这钱款还没被追回来，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你这法律程序听起来非常的完善，而且很严格啊，哪一轮都觉得能把这钱给要回来啊？这个1500亿的话是当时还没有建立起这个存款保险公社支援制度的时候，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它是累积起来的嘛，转账转的什么小的什么10万什么15万1万2万转错的，

0: 然后那人如果不把那钱给还回来，就只能刚好的感觉。对，然后我看有人说这个，在对方收取钱款之前，你就使劲往那个往对方账户里面发那无用的信息，比如说那个剪刀石头布啊什么的，一顿发，那对方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啊什么的，然后就可能就把你给删了。那删的话，这个过了24小时他没收取的话，那钱不是原路返还吗？哦，这算阴招偏见走偏锋。<笑>
1: 哦，那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给，就是反正24小时内对方没领取，反正就原路退回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有这个延迟支付的延迟支付到账功能。所以显如果即便显示对方收款了，但实际收款是比如说你设置延迟支付到什么2小时后或者是24小时后，那这样的话，实际收款钱是这个钱是可以撤回来的。嗯。
0: 哎呦，这个延迟支付我怎么没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哦，有那个功能，然后进那个什么支付啊，然后里面再点那个三个圈儿，进去之后就会有。哦，点还有什么三个圈儿？我怎么没找着啊？我现在已经直接打开手机在这找了，因为我觉得就特别是通过某信就是转账转错这事儿哈，其实真的不是那种特别少见的事情。
1: 嗯，对，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比较那。 转账转起来非常的方便，然后你个人想撤回的话也确实比较困难，确实有这么个问题。而且我们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中国可以充分借鉴韩国的这些制度，然后有一个像这个存款保险公社这样的机构吧，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应该是比较好的。而且中国现在这个存款保险公社，我也查了一下，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他们主管的。
0: 然后设立了一个存款保险公司，有限公司，也在往这个方面走。我们说的是这个某信，它如果转账转错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但如果在中国，中国现在不是网银也很发达嘛？然后如果要是通过银行间转账，然后转错了，这种也是要不回来，跟韩国之前是一样的。
1: 之前的话是一样的，还是要通过银行，然后获得对方的信息，然后通过这个
0: 银行跟对方沟通，把钱退过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走法院的这个诉讼程序。这在这块上跟韩国目前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介绍的这个制度，今天介绍了这家存款保险的这个机构，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当然最好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犯的话，没办法，只能慢慢追了。非常感谢张律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0: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张靓颖带来的《我们说好的》。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 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DJ麒麟。 2002年的7月，那时你在哪里？是不是还很小的时候啊？周杰伦发表了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这是一张概念很强的专辑。他通过八度音阶的概念，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啊。那不管什么样的打分，什么样的票选， 从2000年的第一张J到今年的太阳之子， 这张八度空间应该都是稳居投票前三名。 第一名当然是范特西，第二名是叶惠美，第三名八度空间。我们来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中国风的嘻哈作品《龙拳》。

这张唱片在音乐本质上的纯粹探索、概念完整性以及曲目多样性都成为周董集大成之作。那这张专辑之后呢，在2003年的暑假7月份呢，周杰伦再次贡献了另外一张精彩的专辑，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是无论怎么样投票都是稳居前三排在第二的叶惠美专辑。这里面有了《东风破》呀。说到中国风，其实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融合中式元素的流行歌曲，比如说更早1983年整张专辑《淡淡幽情》，邓丽君那张，对吧？但是呢，《东风破》呢是中文歌坛第一个完整搭建出现代商业中国风创作模式的作品，定义了从此之后到现在国风歌曲的创作逻辑，也引爆了全行业的国风创作的热潮，所以它是现代流行国风时代的起点。

歌坛新人挚友去年六月份推出首张专辑《人造的这些爱》呀，当中的《浴缸里的一片海》，他是从百万粉丝自媒体博主转型成为了唱作歌手。这张《人造的这些爱》呀，是将生活化的场景升华为情感的隐喻啊。比如说这首歌呢，是将浴缸比喻成微缩的海洋，人既是造浪者，也是溺水者。接下来同样和海有关的歌曲，原唱是阿月月啊。那么这首歌呢，当年在短视频有夺走红，大家刷手机你一听就知道了，胡夏所翻唱的《云与海》。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岑宁儿在9年前为电视剧《夏至未至》所演唱的插曲，叫《追光者》，唐田作词，马静作曲。唐田的作品能够完全贴合影视作品的主题，又能够跳出内容本身，实现破圈的传播，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唐田填词的作品破圈的 OST 至少有十几首了，像《如愿》啊，《人世间》《孤勇者》《无名的人》《归途有风》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张碧晨在2023年的暑假为电影《消失的她》所演唱的主题曲《龙》。

这是2025跨2026最热的中文单曲，来自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阿信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啊，被大家称为 F5 的梦幻合体，这里面都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说到这些热门的团体，想到台湾地区的组合文化偶像工业体系的开创者应该是小虎队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种偶像团体的歌，90年代的这支组合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小虎队呢是主打那种纯情青春唱跳啊，适配全民审美的那种流量偶像。那这支组合是扎根洛杉矶的 ABC， 是输入那种纯正的美式的潮流曲风，他们不走流水线偶像的套路。这就是黄立成和弟弟黄立行以及表弟林志文所组成的 LA Boys， 他们在歌坛存活了5年，1992年至1997年，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飞到1992年，听到首专《闪》当中的夏天， LA Boys。

汪苏泷今年的新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写故事的人，从2010年发行首专《慢慢懂》到现在16年的时间，汪苏泷完成了好几级跳哈，不断的进阶，通过互联网方式走红，后来签约主流唱片公司，这些年借助音综崛起，而在创作上也是被不断的认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是写给徐佳莹的，我安排的是陈楚生在歌手2025上的演绎呀，《行走的鱼》。

李健游览了云南抚仙湖，在湖中畅游的瞬间突发灵感，写下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收录在他2007年专辑《想念你》当中。跟着李健游玩了抚仙湖，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曲当然也很适配暑假，因为放假了，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各个地方去旅行哈。这是校长张弛2017年带你去旅行，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9月1号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而同时呢，在开学这一天，北京交通部门以及警方都启动了一校指一民警的高峰勤务，全市的32000多名安保力量共同上岗，为孩子们守护新学期的第一天。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刚刚开学的北京中小学校。
3: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来，家长先往里一点，往里一点，后边有车。再见，小朋友。

0: 一些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这种细门，这样呢就防止学生和家长车流进行对冲啊，确保学生安全。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错峰放学，每个班级之间啊间隔3到5分钟，家长随接随走啊，缓解门前的交通压力。
1: 奋斗小学在胡同里，门口紧邻太平桥大街主干道。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管支队府右街大队警长董事告诉记者，一旦形成大人流聚集，派出所民警会配合交警对校门前道路实施短时断路，同时校门对面的道路一分为二，一半供学生和家长通行，另外一半供社会车辆通行，既保证安全，也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2: 我们那个交警也跟派出所一起早上来维护这个校园的秩序，都是统一都是6点半到位。这个学校因为它属于胡同里的学校，然后外面是咱们太平桥大街，然后属于主干道，所以我们在两侧都配备了我们辅警，如果出现人车混行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就从两侧要进行断路，保证里头的真空，让行人包括家长然后安全有序的通行。这边我们设置专门停车区域，然后由中间的引导员把学生安全的引导到路对面，然后这样也保证学生的安全，然后也保证这个整个车辆有序的停放。
1: 据了解，为了保障开学季的通行安全，北京警方同步启动了高峰勤务，5000多名民警、32000多名保安员、教职员工、家长志愿者和群防群治力量全面上岗。内保总队校园安全保卫支队中小幼中队王琦介绍，警方在开学前已经完成了隐患排查，开学当天重点做好现场的秩序维护。
3: 为保障秋季学期开学安全平稳，北京警方会同市教育主管部门，依托护校安员、高峰勤务等机制，从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开学现场秩序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安全防范入校宣讲等方面多维发力，全力为广大师生打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校园环境。
4: 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5: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良鸡腿。
6: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7: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6: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8: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6: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时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9: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

0: 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1: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2: 小明怎么了？小明出现口舌性了。
1: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3: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2: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1: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3: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1: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4: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5: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5: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0: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哦哦哦，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哈喽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期末周已经进入倒计时，整个人非常淡定的栗子罗卓冰。哦，还有我期末周倒计时，但是整个人却一点都不淡定，每天只能够咖啡续命的抱抱包海西。哎，为什么同样倒计时待遇差距这么大呀？哎，你凭什么这么淡定啊？你一点都不紧张吗？然后过几天还要出成绩了，你不慌吗？哎，
1: 我一点儿都不慌，其实。怎么说？哎，但有一点点慌了，但是我上头有保证，不好意思啊。哦，上头有保证，这是，那对自己的成绩这么自信呢？嗯，我觉得就是上头啊，上面啊，你猜猜哪里有对我来说有保障？你是说啊，我去庙里上香了啊？原来这个上头真的是上面上面上天的意思。对，没错，就是上面这个意思。而且我不是随便去的，我是专门挑了一个我自己很有 感觉的一个地方去的，恭恭敬敬的向佛祖汇报了一下这学期的情况，也请他多多担待。
0: 哦，汇报情况，这是把上面当成班主任了。
1: 某种程度上也是吧。
0: 嗯，
1: 他确实比班主任要更包容我一点了。
0: 是的，那你都跟咱们这个上面汇报了什么呢？
1: 哎，这

0: 这个细节咱们第二部分再讲，
1: 因为今天刚好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哦，原来今天我们的折叠地图也跟这个有关哦。没错，所以今天这期从期末周的恐慌啊，讲到上香求保佑，再讲到这个地方本身，哎，有没有发现一条线都串起来了？哦，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顺势抛出来了，期末周或者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上香
0: 也好，算塔罗也好，转发锦鲤也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玄学小妙招吧。参与方式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短信 50韩元一条，彩信 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1: FM 101.3官网 YouTube 三路都可以看到的。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许愿小曲，
0: 我们来自 NCT Wish 的 Wish， 我们马上回来。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话不多说，咱们栗子现在就到了揭晓时间了，来说说看吧，你去的是哪里呢？哎，咱们今天这个地图坐标就是蓬恩萨。
0: 凤恩寺，哦，凤恩寺哦，很有名的，这个是在江南区对吧？没错，
2: 就在地铁九号线凤恩寺站直接一号出口出来就到，就到，就在闹市的中心。但走进去你就会发现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0: 嗯，是的，是的。但其实说到这个寺庙哈，哎，我记得哈，其实年轻人爱去寺庙这个话题真的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2: 哎，对，我还记得我以前
0: 在为即兴评述话题在发愁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题目就说当年年轻当代的年轻人热衷于去寺庙的这一个行为已经被讨论了很多次了。是的，是的，当时还有不少人调侃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最后选择了上香。是的，是的，因为就是这个上班上进上香三选一，其实 确实，我也最想选、最玄学的那一刻。但其实这样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咣当一个笑话看。嗯，哎，其实寺庙有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真实的心灵寄托。是的，没错。嗯，生活节奏太快了，压力太大了，很多事情自己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里话说出来，哪怕是说给佛祖听嘛，说给谁听都对，那种卸下来的感觉是最真实的。是的，这个真的是我的一种心灵
2: 寄托，所以我会在上班上学之间选择上香。这样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不分国家的，韩国也是一样的逻辑。哎，但有点稍微不一样的是，在韩国去寺庙的主力人群啊，还是以中老年群体会稍微多一点。
0: 是的，是的，因为传统上来说嘛，这个韩国的寺庙文化更多是上了年纪的信众在维系，年轻人占比确实要少一点，但是近几年也是在慢慢有流行起来。
2: 哦，听说啊，这追星的年轻人去的确实也越来越多了。哦，
0: 这个我要听听，怎么说？
2: 哎，因为凤恩寺有个说法，说在这里求追星运特别灵。哦，追星运，这个倒是特别服务。哎，哎呦，倒也不是说是这种专门的追星祈福窗口，而是说在凤恩寺求愿的时候，本身就不是说限制了哪种种类，包括学业、爱情、财运什么都可以求。所以说粉丝们去求了，自然而然就会把希望喜欢爱豆的一切都顺利
0: 这个事情也都加入了这个祈愿清单啊。原来是这样，这个逻辑真的很合理。本来就是有求必应的地方，就是自家只要心诚则灵，
2: 没错。而且我还查到一个特别真实的细节，像我们来自 Seventeen
0: 没错，没错，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那种信任链条吧，可以说是，就是爱豆信粉丝肯定就会更信。
2: 而且这完全就是说让凤恩寺在粉丝心中又多了一层意义，
0: 没错，没错，
2: 就不仅仅是说拜拜求平安，还多了一种我跟爱豆拜过同一条手串这样的那种连接感啊。
0: 是的，哎，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凤恩寺本身吧，因为它的来历也不简单。嗯，
2: 凤恩寺历史非常长，其实建于公元的七九四年，在星罗元圣王时期啊，距今1200多年，最早的时候叫建兴寺。然后1498年朝鲜的成宗继妃真显王后扩建之后呢，就改名为凤恩寺了。
0: 哇，1200年，那这个体量已经不是老而是古了。
2: 哎，没错，而且它还经历过搬迁，它原本不在现在这个位置，在朝鲜的明宗时期啊，由僧人普语
0: 很重要的传统寺院之一。没错，像寺院里面呢，有大雄殿啊、法王楼啊，
2: 还有一尊高23米的弥勒大佛。

0: 特别壮观，就是当时我站在下面往抬头一看的时候，我会感觉整个人很渺小，是的，那种渺小感一下就会涌上心头。没错没错，而且丰臣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围墙，是免费开放的。哎，这个我特别喜欢。嗯，就是因为没有围墙，它就意味着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规范的一个被圈起来的一个地方，而是敞开的立在江南区的中间，跟高楼大厦做邻居。
1: 哇塞，这种传统和现代撞在一起，但完全不别扭。嗯，而且每周四啊，寺里面还会举办像茶道啊，像参啊，像僧禅啊这类的这种佛教的文化体验活动。嗯，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哦，
0: 哎，那例子可以跟我分享，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天你去丰臣寺的时候做了什么吗？
1: 哎，其实我那天主要啊，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在丰臣寺有请求请愿过，然后感觉今年有在越来越顺利，所以我就先首先是请了蜡烛跟大米，这是比较常规的贡品，然后也有提供免费的线香，然后走到大雄殿的面前，然后首先诚挚的感谢一下，然后再祈求心下的心中的心愿。哦，就是先还愿再请愿是吧？哎，那你跟佛祖就是有说到什么？
0: 其实我也有说希望这姐姐成绩可以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一个字母上就是一个比较靠近前排的一个状态。哦，可以可以可以，也是要就是要对得起这学期的努力嘛，是吧？就如果这个努力和成绩不太成正比也是
1: 不太好受，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诚心最重要嘛，因为当时其实我看到很多旁边有很多年轻人，收礼也都有拿着香啦，申请也都特别认真，我觉得这个认真就是很打动我吧，有时候。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是就是真的就是心诚则灵，真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把你自己心中所想的一切都一定要真真切切的告诉佛祖，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因为这个这个玄学小妙招真的是让人自己可以放松，所以也算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真实写照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把这些话都吐露出来之后，你心里面会 多了很多踏实感跟轻松感，你反而会没有那么担心成绩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感觉。
1: 没错，而且这个心理作用真的是真实的，不一定是迷信，而是给到自己一个仪式，就是告诉自己该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哎，而且那天我还看到寺里的梅树啊，我还看到很多荷花，特别好看。虽然说现在不是花季啊，但你能想象到春天梅花开的时候肯定特别好看。每年听说每年三月中旬的时候，粉色梅花配着这个古剑 建筑特别的有感觉哦。那如果是这个粉丝哈，专门去求追星运，具体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呢？哎，其实流程呢也大致是差不多的。首先是需要先请蜡烛，先要先请这个供奉的米，还有或者香，然后到大雄殿参拜，心中默念心愿就可以了。然后本身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能不能求这样的问题。没错，那就要也请这个佛祖多多哎关照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率了。这个
1: 这个我们俩也得加油啊。哎，是的是的，那最后再一起说一下这个实用信息吧。
0: 那就是丰臣寺在地铁9号线的丰臣寺站1号出口出来就能到了，免费开放，没有围墙，随时都可以走进去。
1: 是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的时间去，会人会比较少，更加安静。如果想体验更深入的话，可以查一下寺院的体验项目，比如说这个茶禅活动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先提前查好。没错，
0: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坐标，
1: 就是咱们的丰臣寺是首尔市中心里允许你卸下一切重量的地方，不管你是成绩、爱情还是希望所喜欢的爱豆，一切顺利。没错，
0: 而且这里从来不会限制你到底要求什么，而是要告诉自己你心里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 嗯，这点真的让人觉得很喜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显化小曲。哎，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歌单都是显化小曲，我专门选的哟。OK，那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NHAPPEN 的《Go Big or Go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咱们的话题是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欢迎一起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一起有看到这个 YouTube 留言上面有说闺蜜莫放粗卡，谢谢大家
1: 粗卡。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位朋友有说栗子莫放快乐，就是今天是咱们两个
0: 直播的
1: 最后一期了。
0: 对，但是下一周依旧是会跟大家继续见面，还有小礼物准备给到大家哟，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周也要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哦。
1: 没错，我们的声音永远都会陪伴着你们的。
0: 哇塞，好温暖。Satisfaction。
1: Oh, satisfaction。
0: OK， 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7140的听众朋友有留言到说，我朋友考前去算塔罗啊，我嫌贵就让他顺便帮我问了一卦，哎，结果我俩都顺利过了，现在他成了我的御用占卜师哦。
1: 哎，你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故事来着？哎，
0: 我也有一位这个御用占卜师，哎，就是在我右边的这个栗子哈，因为咱们栗子也是一个塔罗大师，
1: 稍微一点点啦。
0: 是的，然后我也是经常让这个栗子说，哎，帮我算一下，赶快帮我算一下。
1: 昨天晚上大半夜给我发消息，给我发一个问题，让我帮他看一下。我说是大半夜的，你好突然啊。
0: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要这个玄学起来，给自己一点这个心理上的
1: 分担，一点心理上的感觉。对，没错。那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9635的听众来跟我们说，每次重要考试前他都会穿一件幸运 T 恤，洗的都快看不到颜色了，但他坚信只要穿上他心里就会特别踏实。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种心灵的寄
1: 托。哎，我干过这样的事儿。
0: 哦，你也有。
1: 但我不是 T 恤，我是笔。
0: 啊，
1: 我之前考的特别好的时候用过的那支笔，我后来每一次重要考试我都会专门用那支笔。
0: 哦，那没墨了咋办？
1: 没墨了就换笔芯儿啊。
0: 哦，OK OK， 主要是在那个感觉是吧？
1: 对，没错。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分享，看来玄学这件事真是全世界年轻人都心有灵犀啊。
0: 是的。
1: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再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我们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来自我们艾莉的Lucky Girl Syndrome。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我今天发现这佳琪的包上啊又多了一个新的挂件啊。哦，不过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哦，像是一个拼豆的挂件。
1: 是的，这个呢是我自己拼的拼豆挂件，而且还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拼豆店里花80块钱拼了8个小时的作品。
2: 哦哟，8个小时。
0: 我的天哪，
2: 8个小时不能拼好多好多吗？坐在凳子上就是急头白脸一顿拼，那饭也不去，厕所也不去了。
1: 我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把肯定赚翻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难多了。在视频里看到大家用那个拼豆针啊可以很顺畅的滑豆，特别解压，结果到我的时候我就只能一颗一颗的拼，而且还会出现那种马上就要拼完结果发现自己前面少拼了一颗，然后整个全部错位的情况。
2: 哇塞，
0: 听起来好难啊。
2: 我要先盘了。
0: 对啊，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过拼豆最近也是真的火了好久了，都快有一年了，是不是？就有种复兴的感觉，你知道吗？
2: 这就复兴了。
0: 哎呦，你知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候是小时候在商场里面一个小摊，然后那个小摊小朋友做手工那种地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拼豆了。
2: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了，就是不过那个时候我玩的是那种就是硅胶涂色画，然后还有那种涂色石膏。
0: 对，
2: 可爱玩了好像，但是我确实没怎么玩过拼豆。就确实好像是就近一年好像才慢慢火起来的。
1: 是的，这么一看啊确实像是一个轮回，就像我们经常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其实这种手工啊这种潮流也是一个轮回。
2: 是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手工这个圈子流行的东西一直在改变，但是一直有东西在流行。
0: 哦，怎么说？
1: 就像鲍勃刚才说的那个石膏涂色，哎，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有段时间很流行做史莱姆。
2: 哇塞，必须参与的，
1: 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脆皮冰山史莱姆、液态玻璃史莱姆这种，然后后来又变成超轻粘土，就用超轻粘土做蛋糕啊、冰淇淋啊，还有各种小配件。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
1: 全想起来了。
2: 那个时候啊，用这个超轻粘土做蛋糕，还会用牙刷当工具让戳一下，我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可以的哟。如果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手工博主的话，
1: 那你现在
0: 应该就是所有的这个课程都要完蛋了。因为我数学课也特别爱玩这个。
2: 谢谢。
1: 不过确实后来这个潮流过去了之后啊，又开始流行奶油胶这种手工。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奶油胶手机壳、奶油胶装饰盒，各种作品。再后面呢还有滴胶这种手工。
2: 哎呦，
1: 又开始流行滴胶手机壳、滴胶钥匙扣等，就是真的特别特别多。
2: 哎，那其实你这么大家就是一罗列哈，真的可以发现大家真的好喜欢这个
1: 做
2: 手
1: 工。
2: 对，虽然一直换来换去，但是总有新的东西一直在接替他们继续流行。
0: 哎，是因为大家闲得慌吗？
2: 你这个总结是不是有点太一刀斩了？
1: 我们专业说吧，是新鲜感啦。其实，
2: 是的，
1: 对，有一部分新鲜感的因素。但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手工啊，虽然它形式不同，但是都在满足同一个需求，就是大家这个创造的需求。就是其实大家发现没，不管是史莱姆啊、超轻粘土啊，还是什么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后你都能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2: 是的，是的，就是就算大家用共同的材料啊，同样的手法，但是因为创意不同，大家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1: 而且这和那种我们原本理解的这个创作创造一个作品不太一样，其实它的门槛并不高，不是很需要会画画或者是设计，哪怕只是这个按照别人的教程完成之后，都还是会有一种哎，这就是我亲手做出来的这种满足感。
2: 是的，
0: 这种成就感特别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刚刚佳琪在介绍从以前到现在流行的各种手工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手工，大家都在做身边的东西，就像手机壳啊、钥匙扣啊、收纳盒啊之类的。
2: 其实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想到，哎，这个也能拿来做手机壳吗？因为我记得一开始哈，这个奶油胶和超轻粘土是一起搭配着玩的，用像这个奶油胶啊拿来模拟这种真奶油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把这个奶油胶往手机壳上挤起来，然后做奶油胶手机壳。
0: 哇塞，
2: 真的很有创造力了。
1: 是的。 但是其实比起一开始那种纯观赏性的小摆件啊、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重视这种陪伴感和实用性。
2: 是的，
1: 像那种摆件啊，可能只是做的时候有体验感，做完之后就会放在抽屉里吃灰了。但是如果是随时可以挂在包上的钥匙扣啊、手机壳啊，这种就是可以一直看到，也会称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哎，
2: 是的，
0: 没错。而且你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说这是我自己做的，特别自豪啊！
2: 等的就是这一句，
0: 等的就是这一时刻、
2: 对，等的就是。
1: 而且你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的这个制作过程。
0: 没错，
2: 是的，像我小时候和我弟弟一起画这个石膏娃娃，已经不知道在家里的哪个角落吃灰了。但是如果要是做一幅这个滴鸠麻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盘包浆的程度哦。
1: 就是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手工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
2: 是的，
1: 而且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拼豆啊，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做护照夹、钱包这种非常实用的东西了。大家真的在慢慢的把手工作品变成自己的生活用品，
2: 马上要做房了、做房做车做大做强。
0: 而且这种手工作品很就是独一无二，
2: 是的，
0: 就不管做出来是很丑还是很失败，都是因为那是自己做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就是受着，就只能是
1: 受着，
2: 只能保它，
0: 只能保它，只能让它珍贵起来。
1: 就是同样的这种手机壳啊，你在商店可以买到很多，但自己做的那个想买都买不到。
2: 是啊，因为这是我的自留款，
1: 不
2: 卖，谢谢。无价。
1: 是的，现在年轻人买的呢，不只是手工制作的材料，而是一种个性化。大家不满足于直接购买成品，而是希望参与到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0: 没错，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手工爱好者呢？有没有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2: 是的，聊了这么久，也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A Pink 的 Love Me More。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继续来聊聊年轻人喜欢的手工。哎，其实我发现我身边喜欢做手工的朋友还真不少，就拿这个拼豆来说，我有的朋友甚至自己买了拼豆材料自己在家里拼。哦，那多爽啊，就是自己想拼啥就拼啥。哎，那个你朋友家地址给我一下，我去就去打。你就不请自来了是吧，简直是的。哎，不过我还挺纳闷的，就你说现在这个手机啊如此的funny，为什么又开始需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手工是件真的很纯粹的事情，虽然这手机很好玩，但是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啊一直在接收信息，其实你的大脑一直都属于这个输入模式，但做手工真的不需要思考太多，只是单线程的像这个穿珠啊拼图啊拼豆啊这些重复的动作会让人平静下来。
1: 哎，真的吗？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大脑不太协调，我一做手工我这个手脑不协调，我反而呢这越拼我越窝火呀。开玩笑开玩笑。
0: 哎，但其实做手工啊也是在帮我们同时这个调动左右脑，练习你的左右脑的这个配合，尤其是你玩拼豆它也讲究一个手脑协调，真的很锻炼这个脑子的。
2: 哎，看来我这是在开发中，所以越用越窝火。
3: 看来我也要多做一点手工<笑>
2: 我脑子再不用的话，我前额叶真的要生锈了，你知道吗？咱俩差不多练起来，咱俩这前额叶是该练起来了。而且我其实最近发现这拼豆啊，也没有想中那么的难，就还蛮简单的。你看看网上这个视频吧，就感觉轻轻松松就拼出来一大。
0: 大张图了，但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成功案例，那这些菜肯定也不发出来，
2: 对，
0: 也不会让你看到。但其实拼豆是真的还挺有难度的，尤其是到最后一步，我记得是熨烫的时候吧，真的很恼火。是的，就如果说啊你只是想让它成型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热爱手工的朋友，他们是在追求更完美的成果，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方法。哎，你俩知道现在这个拼豆有多少种烫法了吗？烫法。
2: 烫法，这是牛肉吗？它不就是放在熨斗下面让它融化就 OK
0: 了吗？你看，没做过的人就是这么单纯哦。就是熨烫的时候，如果在拼豆上放不同材质的东西，烫出来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知不知道呢？是的呀，因为这些就是不同材质的材料，它不是会有不同的纹路吗？像其中一个就叫毛巾烫，它那个毛巾的毛毛会粘在上面，这个纹路烫出来呢也会不太一样，手感也不太一样。如果是那种
2: 哎，
0: 小猫小狗毛绒玩具这样的图纸啊，做出来就会更逼真
2: 啊！我的妈呀，我都不愿意。
0: 你赶快学习去吧。
2: 拼豆已经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到底一共有多少种烫法呢？除了毛巾烫之外，
0: 哎，我还真知道一种，我知道那个叫什么，格里特烫，就是烫完之后会有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闪粉的材质啊。
2: 是的，但其实啊，具体的数字我也不太知道。
0: 但是光我知道的和我看到就10多种了，而且大家现在 还在不断尝试和寻找新的方法，就从大家这种创造力啊就能看出来，我们年轻人玩手工是认真的，
1: 玩是认真的，
0: 对，自己设计图案啊，研究各种颜色啊，再到这种研究各种烫法，真的能看到大家对于手工制作的真的这种热爱。
1: 是的，而且甚至是会有这个专门的一个教学的视频，大家不只是自己去创作作品，还会分享出来，让每一个想尝试的人都能更加轻易的去入门，
0: 而不会因为就是太难或者害怕失败就望而却步。
2: 没错，虽然就是也时常望而却步哈，
0: 但是你好吧，你根本就没有想行动的这些。
2: 因为大家也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就网上一定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教程，也能找到很多解决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手工其实已经不简单只是这种手工了，慢慢也变成一种创作的文化。
1: 是的，
0: 这个大家分享自己制作的图纸啊，分享自己找到的更快掌握方法的小技巧，
1: 真的是在这种互帮互助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手工带来的乐趣。是的，而且我之前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之前拼豆的时候，想要拼一个我喜欢的爱豆的这个卡通形象嘛，然后上网一搜，哎，没有想到专门有人为他做了各种造型的拼豆图纸，哇，真的不要太幸福，因为你知道光靠我自己想象是完全不可能的。真的，感谢网友们，下次还要继续跟你们做网友。这个确实
0: 是真的，因为这个手工爱好啊，其实能聚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
1: 是的，
0: 大家在一起交流讨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是的，
0: 而且这种兴趣的力量真的很强大，甚至是可以催生出完整的市场的。
2: 哦，你是说那种在街边的手工店吗？
0: 有这样子的，有这种什么自助拼豆店这种、啊、真的还挺火的。还有一些就是手工延伸的这个产业、嗯、像是各种做手工要用到的工具，
3: 嗯，
0: 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织女朋友、嗯、就是喜欢钩织的、哦、它的钩针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还有很多长得奇形怪状的、
3: 啊、
0: 但是这种工具反而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人体工学，用起来很趁手很舒服。就现在这种制作手工的工具啊也变得越来越专业了。
3: 是的是的，我之前还有看到那种各种那种小店卖那种拼豆笔，就可以让新手更快上手嘛、
2: 嗯、
3: 而且那个店家还在一直询问大家的意见、嗯、然后根据一些实际使用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调整。
2: 哦，要不说人家能赚钱呢、
0: 哦、就是啊，
2: 就这么受欢迎了还要这么细心的听取大家的建议，然后逐步的改进，我觉得真的是哇，妙招妙之妙之。
3: 嗯，我已经知道你这个心里在想什么，你别想了，已经晚了，来不及了。
0: 用的这个
3: 你不要
0: 广东基因发作中，
3: 不要在这里再寻找其他的方法，老老实实做你的爱豆吧。
2: 哎呦，哎，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让我预测一下下一个流行手工，说不定
3: OK 够好了好了，你就做你的老板木嘛，来来来，让我们加起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0: 好，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复盘了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从小到大玩的各种手工。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其实背后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创造力和这个想象力。
3: 是的，
0: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创造作品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
3: 嗯，
0: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其实创造离自己很近，
3: 嗯，
0: 一小颗拼豆或者是一根毛线都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3: 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做手工其实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是因为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希望留下一点这个小物件来记录自己花时间完成过的一些事情。
2: 没错，而且有时候真的感觉当你在手上、嗯、就是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做一些小手工、嗯、
3: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往往的是这个想象力最丰富的
2: 对，想象力最丰富，特别喜欢拿手边那些什么笔呀、啊、搭飞机
0: 抠橡皮吗，
2: 拿那个尺子跟拿尺子跟笔搭一架飞机，然后从我的桌子飞到我同桌的桌子上，然后就说我这边叫做罗卓宾机场，那边叫我同桌机场，然后这样子呜，然后就降落，
0: 简直是耽误了两位机长
2: 但实际上这么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本身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手工的天赋，
3: 对、
2: 哎、很多人也会在慢慢流行起来这个手工文化里面重新找回自己当时掌握这份天赋的感觉跟能力。
3: 是的，因为现在确实是时代节奏非常快，而且大家这个要接受的信息也很多、
0: 嗯、
3: 一直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的状态确实会很疲惫，而这种小手工小东西呢，往往能够激发大家的创意力，重新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不错。
2: 没错，
0: 是的，
2: 而且这些只属于你的作品真的能带来幸福跟陪伴、
0: 嗯、
3: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3: 那在这最后呢，我们也再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Les Seraphim 的 Come Ove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平日中午12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3和我们相约空中。
1: 没错，其实应该是下周四我们继续相约空中，今天星期五的节目要到尾声了。没错，
0: 那最后呢也跟大家送上 XO 的这首 Lucky， 祝大家这个学期平安收尾，成绩对得起努力，努力也能被好好看见。我们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金商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什么。我想问一下巫老师，这个您在韩国有过这种转账转错的那种过情况发生吗？还好没有过。我自己是真有过吗？我也没有过，还好没有过。但是我刚来那个韩国的时候不是得往<笑>
1: 这个学校交学费吗？对对对，交学费。然后学校学费的方式很特别。我就是对对对，交学费。然后学校学费的方式很特别。我对对对，要那个自己转账。哦，自己转账给自己的账户。啊，对对对。然后那个，而且那个还是那种这个虚假的虚拟账户。对，然后那时候就差点转错了，就觉得什么，为什么要转给我自己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所以就引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那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因为现在是尤其是基本就<笑>
0: 去银行直接进行这种什么去银行转账的事情，应该大家很少见了。一般现在都是手机账户手机银行，然后直接把业务都自己办理了。对，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像那个什么像中国的某信，然后像这个韩国的什么某套之类的，就是配啊什么，就是那种一下就是用通过电话号啊就直接就可以给对方转账了。特别的方便。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种转账<笑> 转错了，这那就非常的闹心了。而且我发现这个现在的话，这事儿多吗？这事儿还挺多的，就是按照韩国存款保险公社报道的资料来显示呢， 2019年 转账转错的案件是有158件。 涉及到的金额达到了3200亿韩元。哇，这个犯错率是不是有点太高了？而且
1: 这3200亿韩元当中，实际要回来的只有一半。所以大约这个1500亿韩元的资金是就是并没有回到主人的手里面。所以他们不是有那个每天银行转账不是有一个最高额度设置吗？我有。您设置了多少？我有，我好像设置的就是经常用的那个好像真的很少，是1000万还是多少？对，刚开始的话大家都设这个1000万之类的，但是但是我看
0: 可以最高普通账户，就不用并不用说这个VIP了，就普通的当日最高可以转，
1: 设置的最高额度是5亿韩元。但这1亿要是转错的话，这哭死了。对对对，非常的闹心了。而且我在想，收到那个转账的人估计也得吓死。但现在据这个报道材料显示呢，真的是有1500亿韩元的资金是一半，
0: 基本就是没有要回来。但是这属于犯错了，对吧？而且这个钱你转到的也不是直接到对方手里，而是到了对方的银行账户当中，对吧？这属于错误。那么跟银行联系这个账就不能重新转回来吗？我们感觉直觉上来讲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就手一嘚瑟，就或者说是打键盘上打错了，本来是要给小方的，然后转成老张了，然后本来是要把这个写成二了，写成三了，这个都有可能。 而且这个收取的人也明明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钱，然后那这个是我转错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要回来？然后那你这个对方明明知道那个不是你自己钱，为什么就还给对方？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如此，因为首先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对方的。不是，你转错的话，你知道你转错的那个账户吧，知道那账户去银行查，但是没有这个联系方式啊。
1: 这样的话跑到那个银行去查不就可以了？
0: 但是对方的这个联系方式电话号码这个都属于个人的信息啊，银行的保密信息。对对，就是个人信息，他不能是随便提供给银行，不会告知。对，因为我他除非银行可以说这个我能证明说我这个转账是转错了，但是我转错了这个事情是非常难证明的。对，所以银行在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是转错了呢？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没办法，
1: 也不能把这个对方的个人信息联系方式等等提供给我。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没办法就是联系到对方。那怎么办呢？
0: 所以这时候只能是通过银行了，是跟银行解释一下说，
1: 这是单线唯一的联系线索。
0: 对，既然你不告诉我对方个人信息，那你能不能帮我就是跟他说一下，然后把这个给要过来。
1: 我只能是这么联系。天哪，这个银行它是不是也可以通融一下？毕竟转错这样这事儿谁也不愿意发生，对吧？那出现这种特殊问题，咱们是不是可以特殊对待啊？
0: 这个是我们转账转错人的立场，但是在银行的立场而言，
1: 刚才也说了，就没法证明就是这个人就是转账转错了，还是说只是想给对方就是还是只是说想通过这种欺诈的方式获得对方联系方式呢，这个就没办法确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些人利用银行的这种信任，然后说我转账转错了，然后银行还真的提供联系方式，那后来利用他利用这种联系方式犯这个什么，对什么那种 犯罪的话，那这时候银行这个人是担当不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银行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们他对方的联系方式。

0: 那如果要是说，银行你可以不给我他的联系方式，但是你能不能帮我
1: 对，
0: 联系他，问问他
1: 对，
0: 能不能把这钱给我还回来，这可以吧？
1: 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呢，就我们都说这个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啊。我们这世界61亿人口，那我们就不知道遇到的是什么人了。那有可能对方就是说，没有啊，这个就是你应该给我的钱啊。哦，然后对
0: 那就没辙了是吗？就到此为止了吗？也
1: 这
0: 不是哈，
1: 也不是啊，但到时候就是现在的话是以前的话还可以这个什么这种通过诉讼，
0: 但是问题是不是还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为它跟以前又不一样，是现金的话，你把钱当面给别人给错了，这样的话，这个没有证据。但是你是通过数字货币来进行的转账，那银行直接再通过数字操作把钱给再打回来不就完了？
1: 就是直接在这个操作上把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操作
0: 对，
1: 给撤回，
0: 这
1: 不
0: 样不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的，
0: 吗？
1: 不可以的。首先这个转账转错了本身是很难证明，所以在我们无法向银行证明转账转错的情况下，银行是不可能信任我们的。然后其次呢，即便银行基于什么客观证据啊、客观逻辑啊，非常肯定就是转账转错了，那也不可能直接从对方那里把钱还过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资金转账和保管方面，银行是服务机构，它并不是什么管理机构。他的钱款是没有任何处分权限的，就是说银行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像跑腿的服务人员，我们说把这个100万交给穆老师，然后银行就把这个100万交给穆老师了，然后我一时糊涂跟服务那个这个跑腿的服务人员说，你把这100万交给韩 PD，那跑腿人肯定是按跑腿的服务人员肯定是按照我的意思去把这个钱交给韩 PD
0: 就
1: 了。
0: 是你该给我的钱给了他了，
1: 对，我后来跟那个服务就跑腿的服那个服务人员说，
0: 你给错了，你
1: 你
0: 再给
1: 给
0: 我要
1: 错了
0: 回来。
1: 你给我要回来，这个是不行的。跑腿人员没办法直接冲进这个韩 PD 的家里面把这个100万拿过来。
0: 我还联系不上他，
1: 对，
0: 还没他联系方式。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无论是我们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就是在看待银行的问题上，就有点是把这个银行看成那种类似政府的类行政机关。总以为银行是按照这个行政权来扣除这个资金，直接在我们的账户中收取税费啊等等，就认为这个银行带有一定的政府性质，但是我们再三强调一下，银行就是一个服务机构，银行之所以能直接扣除税费啊，是因为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了，银行只是代为执行而已，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话费啊、什么管理费啊等等，直接从这个资金账户里面划走嘛。那个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授权了，说，我们的这个电话费啊、什么我们的管理费啊，你可以直接从我们这划走啊。那是基于我们对银行的授权，所以银行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授权，并不是他有很什么权利。所以这个，对，反正不管怎么没有，话说回来，银行肯定是不能把这个钱从账户里面直接划走的。
0: 是的，哎呦，看来这人真的是冤啊，而且是窦娥冤，无处可伸的冤。送上这首吧，Kim Joan 杨帕带来的《Oh, Jersomnen》。

0: 所以如果要是通过银行转账转错了，这问题还真是挺棘手的，银行又不给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也联系不上他，然后银行也不能帮我们负责把这钱给追回来，那这怎么办呀？这钱就打水漂了吗？
1: 嗯，这要以前的话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是需要借助这个法院的诉讼程序，要向法院提起不当债权返还诉讼，或者这个不当得利返还诉讼。
0: 那我们一提到诉讼，那肯定是要涉及到什么，花钱请律师，你即便不请律师，你自己可以弄，但是那肯定是要花时间花精力，而且这个再这个简单的裁判动不动就什么三个月，长了一年也有，转账转错了，然后等把这个诉讼走一遍，那其实钱也花了，人也很累。 而且可能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事儿也办完了，黄花菜都凉了，是有这种可能发生。但是好消息是我们就可以借助存款保险公社的错误转账支援服务，因为他们这个建构了在这个通过存款保险公社，他通过自己的这个内部法律内部程序规章，他建构了一个错误转账支援制度，然后也通过这个存款人保护法的修改，建构了一个这样的 转账支援的这个服务程序，通过这个服务呢，我们可以最长2个月内把转账转错的钱款给要过来。
1: 哦，那这个具体该走什么程序呢？
0: 这个首先呢还是要借助银行帮助的，要先跟银行说跟前面说的这个程序都是一样的，就跟银行那说我刚才转账转错了，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然后跟这个银行跟对方联系之后，如果对方还说
1: 这钱我不返还，这时候就可以找到这个保险公社，请求保险公社出面。是，那要去哪申请呢？
0: 可以直接去这个存款保险公社。我查了一下，这个公社就在于首尔市中区，然后也可以在网上申请，在网上搜索这个耶根保险公社，进那个官网的话，直接在这个主页，现在就反正能出来。

0: 一点的话，网上申请也很快，我操作了一下，这个确实比较简单。
1: 嗯，最好是用不到这个
0: 对，最好是用
1: 服
0: 不到。
1: 务，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知道应该向哪里求
0: 我
1: 助
0: 刚才
1: 哈。
0: 说这个简单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肯定是要上传什么证据啊，或者说银行的这个证明啊，那还是很复杂的。
1: 就是各种手续。那就是说，只要是转账转错的，都能帮着要回来吗？
0: 很遗憾，也不是，就是下面这个我下面是四个转账方式呢是不予支援的。第一呢是转账金额少于5万的，或高于1000万韩元的。然后第二呢是通过什么刚才说的这个某 pay 这种支付方式，就是不是通过银行账户，而是说通过电话号码，聊天程序，这么直接转账的话也不予支援。第三个就是对方这个收款人被证明是死亡的。然后第四个就是汇款人已经就因为转账这一事情，跟这个对方收款人进行着这种诉讼。那既然你已经在走法律程序的，那这个
1: 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管了。
0: 这事我们就不管了。
1: 这等于也是节约行政成本了。
0: 对，是的。
1: 至于他说那个转账金额少于5万韩元的，这应该也是从行政成本方面来考虑哈。
0: 对，是的，因为少于5万的话，那存款保险公社也需要在这方面投入人力嘛，
1: 对，
0: 那其实就是入不敷出了。
1: 超过1000万韩元的也不予以援助，这什么意思呀？这超过1000万韩元的更需要帮助吧？
0: 其实这个1000万韩元的话，这个其实就挺大一个数字了。
1: 就直接走诉讼更好。
0: 对，然后因为现在这样的这种简易诉讼的话，律师费吧也不至于达到1000万韩元，所以这就不基本上超过1000万的话，肯定是这个人要会用尽一些方式把这个钱要过来。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也不需要存款保险公司出面了。
1: 他就是说那个5万到1000万韩元之间这些走诉讼吧不太值当，
0: 对，
1: 然后呢也不是5万韩元，就是转错就错了那种
0: 对，
1: 就是还真挺好，等于是弥补了一块空白哈。
0: 对，是的，
1: 那只要申请这个服务就能够全额返还吗？
0: 还不是说全额返还，因为既然公社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了，然后中间涉及到一些行政手续费啊，还有这个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会发生这个邮政通知、信息确认，还有什么法院调取、下达这个支付命令等等这些很复杂的中间操作的这种程序费用的话，肯定是需要我们自己承担的。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承担这个看一下的话，就相当于要实际要承担大概转账转错金额的10%。就比如说我们
1: 10%的佣金差不多算是。
0: 对，比如说我们转账转错了1000万。然后这个要通过这个存款保险公社的支援制度，进行这个返还的话，大概会能返过来920万左右。
1: 那等于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是帮我们挽回了大半以上的损失。
0: 对，是的，就相当于用这个10%的这个佣金，那其实帮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
1: 而且就是觉得还是别转错了吧，你看这一转错多费劲呢，这钱是能要回来，但资产也缩水呀。
0: 对，是的。
1: 对，刚刚提到说，除了银行之间的转账能要回来之外，就是用那种平台支付的话就不行，这为什么呢？
0: 对，就是说在那个像聊天平台这种支付的话，这是因为，这些平台采用的是通过电话号码确定特定人员的这种转账方式，但是按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这个银行的存款系统跟保险公司的这个调取系统，它是这个呢可以匹配的，但是这个跟电话号码还是不匹配，就是说存款保险公社的系统的话，没办法通过电话号码确定具体的个人，所以这个现在是还没办法，通过这个存款转账保险公社的支援制度来获得支援。
1: 对哦，他这个也不太一样。如果要是通过银行转账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选择一下银行的名字，
0: 对，
1: 然后直接输入的是账号，
0: 是，
1: 然后输入账号之后，然后才出现那个人，就是收款人的名字。
0: 对，姓名。
1: 而且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系统，它可能标注的不是特别的大，有可能会被忽略掉。
0: 对，
1: 但是通过平台转账，他那个的话直接点着人然后进行转，
0: 对，
1: 这种
0: 然
1: 情
0: 后就
1: 况。
0: 直接打到了这个人他设置的收款账户上面嘛，所以就会不会，所以
1: 犯罪
0: 在，
1: 率比较低。
0: 对，但是在整个系统当中的话，就没办法这个通过银行系统来确定到这个个人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转账里面，刚才老师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想起来，它银行系统我觉得也确实存在个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外国人，

0: 因为这个外国我们所有的名字都是不是用英文写的
1: 一
0: 嘛？
1: 半一半的。我名字从来显示不完全。
0: 哦，对，显示不完全，所以其实没办法非常的确认就是这个人。
1: 对，所以应该要完善银行的这个转账系统哈。来，我们稍事休息吧，听这首范文芳带来的《也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咱们说一说哈，关于转账转错了，我们怎么把这钱给要回来这件事情哈。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不希望碰到这样的事情，但如果真的碰到了，也希望大家不要手忙脚乱哈。那我们提到了说，一般像这种情况，想要通过银行直接把这事儿给办了，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就出现了一个存款保险公社。哎，他们能把这钱给要回来，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政府机构吗？
1: 存款保险公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构。它是金融委员会下设的准政府机关。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事业单位。韩国这种机关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之前工作过的叫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副特长。这个也是一个那种支援中小企业的这种准政府机关。其实这个公社，这个存款保险公社吧，它目前最主要的职能是运营存款保险制度，经营这个存款保险基金，这个是他们现在主营业务。然后这次呢，通过这个存款人保护法的修改，就扩充出来这么一个支援，转账转错误的这种，就也是服务业务吧。
0: 那他这个存款保险制度，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简单来讲啊，就是对我们在金融机构里存放的存款和储蓄，进行投保。
0: 我们现在存款有投保吗？
1: 对，就是，我们放在银行的这个存款储蓄，我们直觉里面感觉是最安全嘛。但问题是，如果银行倒闭了呢？那我们的存款储蓄就可能会跟银行一样面临着要不回来的问题。
0: 这个我听说过，在韩国的话，他们这个它是有一个，就是保障你的原始资金的安全。
1: 穆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他们就是保障这个原始资金。这里面原始资金呢，其实就是包括什么，像我们银行当中有时候会卖这种保本理财产品。这个当中的这个保本的本，它也给你保障的。保障的额度呢，额度和这个如何保障，这些都是存款保险制度给保障的。而且这个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一般存款啊和储蓄，保本就是一个本钱嘛。那一个本钱如果都没有了，那其实人民的这个动荡是非常的，就焦虑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之前那个像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最大的这个案件不就是雷曼兄弟银行等各个商业银行接连倒闭吗？那时候就是你看那些华尔街精英们，他们都西装革履的在银行面前排那么长队，就是等着赶紧把那个这个放在银行里的存款取出来。在这个银行还没有这个钱用完的时候，先把这个存款取出来。但是当时银行都没办法支付正常的存款。那其实就相当于所谓的存款和储蓄我们认为是安全的，那其实在银行倒闭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打水漂的。而这种事情韩国在 IMF 的时候也是发生过。中国也是有发生。近期的话是2019年，这个包商银行就被这个说宣布被宣告这个破产。所以当时中国也是动用了存款保险基金。
0: 那它的这个额度呢？
1: 韩国的话是一个人，它保障的额度是一个人在一个银行的5000万韩元以内的存款是被投保的，就是本金是被投保的。就比如说，我有1亿的话，我在 A 银行放了500万韩元，5000万韩元，然后在 B 银行再放这个5000万韩元，这样的话，我的所有的存款其实都相当于被投保了。但如果我把1亿韩元都放在 A 银行，那么超过5000万的剩下的5000万就不会被投保了。如果真的发生这个 A 银行倒闭了，那么存款保险公社也只能从这个存款保险基金中给。

0: 对付5000万。嗯，这个投保的机构呢，是银行给投保。
1: 银行给投保，不是由我们个人来投。
0: 对，所以这个存款保险基金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各大银行、各大储蓄所、各大金融机构都向这个交的保费。对，存款保险公司交保费。
1: 嗯，
0: 然后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存款保险公司就在这个基金池里面，嗯，帮忙银行给兑付。哦，是。那它是只有我们存的款被投保吗？哦。 不是的，像刚才那个穆老师所说的这个本金，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本金，所以像这个外汇存款啊，客户开设股票账户时交纳的这个保证金，还有就在信托公司进行信托托管的钱款，退休保险中的这个参保费，还有什么保额可变型保险中的这个最低死亡保险的参保费，还有这个就是什么个人综合资产管理账户中列为存款保护对象的金融产品。 还有保障保本自你财产品当中的本金等等的，这些反正就是这个存款人，就或者说是金融消费者，他这个钱款并不是为了用于投资的，而是为了只是我放在银行为了安全的，这样的话都是属于投保范围。啊，就是像一些什么保证金之类的，都是可以拿回来的。对，所以我们应该想想，就是比如说我现在
1: 银行感觉有这个什么3000万存款，这样的话感觉是这个好像是都包括在内了。但是如果说在银行还有一个保本理财产品，那里面保本金是6000万，这样的话其实我的这个所有的存款本金其实超过了5000万的，那剩下的这4000万其实是不被保障。啊，也就是说在一家银行的话，它保障的这5000万就不仅仅包括我们的存款，它也包括我们的这些，
0: 对，保本理财产品的这个本金等等。所以这个要算好。
1: 哎，我以为这是分别的，就是存款的话5000万，然后这个保本理财的这个产品是单独来计算，不是的。对，是放在一块儿的。它这个制度我在刚刚来韩国的时候其实就听周边的人跟我介绍过，因为在韩国的话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个第二金融圈嘛，然后他们那边一般存款的利息会相对高一些，但可能有些人就担心说那你这些金融圈这些银行是不是不够安全啊，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位老师就说过这件事情，所以
0: 这个信息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是帮助大家去如何更安全的去管理自己的个人资产哈。当然也得有那么多呀。在中国的话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保险制度吗？有的，但中国的这个保障范围比较窄。基本上只保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上面的这个存款或储蓄。什么这个证券保险公司或者说金融机构的这些，就它不是按照那个目的来分的。刚才韩国是说
1: 我只要不用于投资的这些，为了保障这个金融安全放在银行的，他都给保。但是中国不是，他只是给保这个存款，就银行上的银行和储蓄。但是呢，中国好在于这个保障金额还是挺高的，高达这个50万人民币。所以比这个50万的话，要比韩国的5000万要高吧？
0: 对呀，5000万
1: 大概是韩国人民币30万。
0: 对，所以按这个年人均 GDP 算的话，50万的话相当于中国2020年人均GDP的7倍还多。而韩国的这个5000万呢，也就是韩国人均 GDP
1: 的1.5倍还不到。所以论保障额度的话，中国是更高一些。韩国这个数字是不是还有上浮的空间啊？如果这么比较起来的话，只有1.5倍的话，
0: 对，韩国这个数字确实比较低，在这个 OECD 国家里面也比较低的。像这个加拿大的话，应该好像是4.8多。然后像那个这个美国的话，也是2.3多。所以当时这个有个国际存款保险机构组织，叫 IADA， 他呢也建议过这个比较绝佳的这个保障额度的范围，他建议的就是1.5到2.5，就是人均 GDP 的1.5到2.5倍。韩国是踩着底线。韩国是现在是踩着底线。听完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个消费者普通的储户。 可能还是希望会上调一些哈，就觉得会更有安全感一些。那我们来听首歌吧，李志南带来的《红色石头》，稍后咱们再说说啊。如果真的是转错了1000万以上的这个韩元，出现这样的错误，到底该怎么办？

0: 就是啊，如果真的是要是转错了1000万韩元以上的这个存款的话，那该怎么办呀？刚刚咱不是说到了说他是要走诉讼程序，但是你也提到了说这个诉讼程序真的是长之又长，可能要高达3个月以上，黄花菜都凉了。
1: 对，那这个。

0: 没办法，这个只能是通过这个诉讼程序了。哦，所以诉讼程序的这个方式呢，肯定是要先走银行了，因为要想法院提起这个诉讼的话，得知道对方的信息，这样法院才能把说我把这个有人告你了，把这个通知书发到对方。那这个信息的话，第一手信息肯定是要跟通过银行要的，因为银行那里面毕竟有它的 基本的这些什么账户信息啊，或者说是住所信息等等还是有的，然后把这个告知到一并告知到法院，然后说我转错了，然后向对方提起这个不当得利返还诉讼，这样的话银行就给立案了。然后银行立案之后呢，就会给对方发这个立案通知书，然后立案通知书里面还会要求对方把这个基本的信息都给补全，叫这个补全命令，
1: 这样的话对方有义务应诉，然后也有义务这个向法院提供对方的信息，这样的话基本的这个诉讼构架就会架立起来，然后就进行诉讼就可以了。然后诉讼打赢了就能把钱要回来了。
0: 哎呦，这能赢吗？这个肯定是证据比较客观的话肯定是赢是没问题的。那是因为这事儿哈，如果要是能证明他确实是转错的话，欲情于理，还回来打赢这场官司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对，
1: 但问题是这个证据到底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怎么去提，然后这证据才能被采纳，这是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无解啊。
0: 其实没有什么的，就是因为如果真的是转错的话，这个对方我们就向法院提供这些就是我们转账的信息，还有就是向银行这个 进行说明的整个过程，以及我的为了把钱要回来，做所有努力，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是可以提出证明嘛。然后诉讼当中肯定是法院会要询问对方，你这个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你自己的钱吗，或者说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这种什么借贷关系吗，交易关系吗？那对方肯定，因为对方现在是说我主我
1: 我这个转账转错的人主张是我转错了，然后我只要提供一下我转错的证明就可以了。那对方如果说想主张这个不是转错的，是我自己的钱，那他就应该提交能说服法官那个是我自己钱的证据，但这个钱他肯定是提供不出来的，
0: 因为这个来源就是从对方那儿来的。对，所以这时候的话呢，其实就比较麻烦。
1: 影响很大的，还是。但问题，比如说这人这钱一进来，然后哇天哪，天上掉下一大馅饼，直接把钱给花了。
0: 这怎么回事吗？这怎么样啊？花完了之后呢，这个人如果有其他财产的话，法院是可以执行其他财产的。
1: 执行其他财产，
0: 这个是执行上的问题。
1: 但是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人虽然是我转错了，但是这笔钱确实是他不劳而获，确实是他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天上砸下一馅饼，然后他就非法的占有了，不还嘛，他不还这就是属于非法占有吧？那
0: 他不犯罪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嘛，这在民事上是属于不当得利。
0: 对呀。
1: 然后按照民法的基本原则的话，对不当得利的东西是要原路返还的。所以原路返还就是这个民事上的责任，就要把钱这个还过去。那如果人这个是故意不返还不当得利的东西，那就构成刑事上的非法侵占罪，含予理教这个非行政罪，是可以受到刑事处罚的。那刑事犯罪的话是可以向 警察检查举报申诉等等来获得这个刑事救济，但是呢就是想追究这个对方刑事责任的前提呢，是要向警察和检察官说明对方是明知自己不当得利的情况下非法侵占了，所以还是要先进行这个法院的诉讼程序，然后等法院判决说你赶紧把钱还过去，
0: 那这个人就是不返还，那这个时候就肯定是构成非法侵占了，这时候就可以向对方追究刑事责任了。
1: 就是这一环套一环的，也就是说先打第一场官司，就是先证明这钱是我的你得还钱，
0: 然后如果对方没坚持不还，这时候就构成肯定是构成刑事犯罪了。
1: 那我就好奇了，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现在还有1500亿吧，
0: 就是这钱款还没被追回来，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你这法律程序听起来非常的完善，而且很严格啊，哪一轮都觉得能把这钱给要回来啊？ 这个1500亿的话是当时还没有建立起这个存款保险公车支援制度的时候，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是它是累积起来的嘛，转账转的什么小的什么10万什么15万1万2万转错的，

0: 那可能当事人就先麻烦，可能就没要过来。韩国是有这些制度了，那中国有吗？中国没有。哦，那在中国要是真的转账转错了该怎么办呢？基本就是跟韩国之前的方式一样了，就是得走这个诉讼程序。我这里分享一下这个某信转账转错时的小技巧，我也是这个从网上搜了很多发现。某信就是我们那个平台转账。对，然后如果说是给陌生人转错了，
1: 然后如果说是给陌生人转错了，然后在对方收取，我见那个群里有人就这样转账，然后就有人领错了，然后就没法，然后干着急，然后那人如果不把那钱给还回来，就只能干嚎的感觉。
0: 对，然后我看有人说这个，在对方收取钱款之前，你就使劲往那个往对方账户里面发那无用的信息，比如说那个剪刀石头布啊什么的一顿发，那对方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啊什么的，然后就可能就把你给删了。
1: 删的话，这个过了24小时，他没收取的话，那个钱不是原路返还吗？
0: 哦，这算阴招，骗，剑走偏锋。
1: 哦，那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给，就是反正24小时内对方没领取，反正就原路退回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有这个延迟支付的延迟支付到账功能。所以显如果即便显示对方收款了，但实际收款是比如说你设置延迟支付到什么2小时后或者是24小时后，
0: 那这样的话，实际收款钱是这个钱是可以撤回来的。有这个延迟支付吗？我怎么没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有那个功能，然后进那个什么支付啊，然后里面再点那个三个圈儿进去，然后就会有。哦，点还有什么三个圈儿？我怎么没找着啊？我现在已经直接打开手机在找了，因为我觉得就特别是通过某信就是转账转错这事儿哈，其实
1: 真的不是那种特别少见的事情。对，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比较那转账转起来非常的方便，然后你个人想撤回的话也确实比较困难，确实有这么个问题。而且我们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中国可以充分借鉴韩国的这些制度，然后有一个像这个存款保险公社这样的机构吧，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应该是比较好的。而且中国现在这个存款保险公社，我也查了一下啊，
0: 有限公司，有些公司，也就是也往这个方面走吧。对，也在往这个方面走。我们说的是这个某信，它如果转账转错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但如果在中国，中国现在不是网银也很发达吗？如果要是通过银行间转账然后转错了，这种也是要不回来，跟韩国之前的。之前都是一样的，还是要通过银行，然后或者对方的信息，如果通过这个银行跟对方沟通，把钱退过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走法院的这个诉讼程序。这在这块上跟韩国目前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介绍的这个制度，今天介绍了这家存款保险的这个机构，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当然最好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犯的话没办法，只能慢慢追了。非常感谢张律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101.3 TBS EFM华语节目 天涯万里情。
0: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张靓颖带来的我们说好的。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 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 2002年的7月，那时你在哪里？是不是还很小的时候啊？周杰伦发表了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这是一张概念很强的专辑。他通过八度音阶的概念，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啊。那不管什么样的打分，什么样的票选，从2000年的第一张 J 到今年的太阳之子，这张八度空间应该都是稳居投票前三名。 第一名当然是范特西，第二名是叶惠美，第三名八度空间。我们来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中国风的嘻哈作品《龙拳》。

这张唱片在音乐本质上的纯粹探索、概念完整性以及曲目多样性都成为周董集大成之作。那这张专辑之后呢，在2003年的暑假7月份呢，周杰伦再次贡献了另外一张精彩的专辑，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是无论怎么样投票都是稳居前三排在第二的叶惠美专辑。这里面有了《东风破》呀。说到中国风，其实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融合中式元素的流行歌曲，比如说更早1983年整张专辑《淡淡幽情》，邓丽君那张，对吧？但是呢，《东风破》呢是中文歌坛第一个完整搭建出现代商业中国风创作模式的作品，定义了从此之后到现在国风歌曲的创作逻辑，也引爆了全行业的国风创作的热潮，所以它是现代流行国风时代的起点。

歌坛新人挚友去年六月份推出首张专辑《人造的这些爱》呀，当中的《浴缸里的一片海》，他是从百万粉丝自媒体博主转型成为了唱作歌手。这张《人造的这些爱》呀，是将生活化的场景升华为情感的隐喻啊。比如说这首歌呢，是将浴缸比喻成微缩的海洋，人既是造浪者，也是溺水者。接下来同样和海有关的歌曲，原唱是阿月月啊。那么这首歌呢，当年在短视频有夺走红，大家刷手机你一听就知道了，胡夏所翻唱的《云与海》。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岑宁儿在9年前为电视剧《夏至未至》所演唱的插曲，叫《追光者》，唐田作词，马静作曲。唐田的作品能够完全贴合影视作品的主题，又能够跳出内容本身，实现破圈的传播，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唐田填词的作品破圈的 OST 至少有十几首了，像《如愿》啊，《人世间》《孤勇者》《无名的人》《归途有风》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张碧晨在2023年的暑假为电影《消失的她》所演唱的主题曲《龙》。

这是2025跨2026最热的中文单曲，来自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阿信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啊，被大家称为 F5 的梦幻合体，这里面都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说到这些热门的团体，想到台湾地区的组合文化、偶像工业体系的开创者，应该是小虎队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种偶像团体的歌。90年代的这支组合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小虎队呢，是主打那种纯情青春唱跳啊，适配全民审美的那种流量偶像。那这支组合是扎根洛杉矶的 ABC， 是输入那种纯正的美式的潮流曲风，他们不走流水线偶像的套路。这就是黄立成和弟弟黄立行以及表弟林志文所组成的 LA Boys， 他们在歌坛存活了5年，1992年至1997年，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飞到1992年，听到首专《闪》当中的夏天， LA Boys。

汪苏泷今年的新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写故事的人，从2010年发行首专《慢慢懂》到现在16年的时间，汪苏泷完成了好几级跳哈，不断的进阶，通过互联网方式走红，后来签约主流唱片公司，这些年借助英宗崛起，而在创作上也是被不断的认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是写给徐佳莹的，我安排的是陈楚生在歌手2025上的演绎呀，《行走的鱼》。

李健游览了云南抚仙湖，在湖中畅游的瞬间突发灵感，写下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收录在他2007年专辑《想念你》当中。跟着李健游玩了抚仙湖，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曲当然也很适配暑假，因为放假了，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各个地方去旅行哈。这是校长张弛2017年带你去旅行，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9月1号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而同时呢，在开学这一天，北京交通部门以及警方都启动了一校指一民警的高峰勤务，全市的32000多名安保力量共同上岗，为孩子们守护新学期的第一天。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刚刚开学的北京中小学校。
2: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来，家长先生们稍忙里一点，稍微忙里一点，后边有车。再见，小朋友。

0: 上午7:20，在西城区奋斗小学门口，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副所长满丁正在现场进行疏导。这个校区共有2100多名学生，早晚高峰压力不小，但现场秩序井然。家长等候区、学生分流区、门前警戒区各有分工。满丁介绍，片区民警、交警、辅警、学校保安、老师、志愿者齐上阵，大约20人分守各处。
1: 早晚高峰我们联合交警、辅警、学校的保安力量、家长志愿者、学校的老师，还有学校自治力量，共同在学校门前进行疏导。早高峰的时候呢，从东边来的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学校的东校门，从西边来的这些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西门，这样呢就防止学生和家长的车流进行对冲，确保学生安全。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错峰放学，每个班级之间间隔3到5分钟，家长随接随走，缓解门前的交通压力。
0: 奋斗小学在胡同里，门口紧邻太平桥大街主干道。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管支队府右街大队警长董事告诉记者，一旦形成大人流聚集，派出所民警会配合交警对校门前道路实施短时断路，同时校门对面的道路一分为二，一半供学生和家长通行，另外一半供社会车辆通行，既保证安全，也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2: 我们那个交警也跟派出所一起早上来维护这个校园的秩序，都是统一都是6点半到位。这个学校因为它属于胡同里的学校，然后外面是咱们太平桥大街，然后属于主干道，所以我们在两侧都配备了我们辅警，如果出现人车混行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就从两侧进行断路，保证里头的真空，让行人包括家长然后安全有序的通行。这边我们设置专门停车区域，然后由中间的引导员把学生安全的引导到路对面，然后这样也保证学生的安全，然后也保证这个整个车辆有序的停放。
0: 据了解，为了保障开学季的通行安全，北京警方同步启动了高峰勤务，5000多名民警、32000多名保安员、教职员工、家长志愿者和群防群治力量全面上岗。内保总队校园安全保卫支队中小幼中队王琦介绍，警方在开学前已经完成了隐患排查，开学当天重点做好现场的秩序维护。
3: 为保障秋季学期开学安全平稳，北京警方会同市教育主管部门，依托护校安员、高峰勤务等机制，从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开学现场秩序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安全防范入校宣讲等方面多维发力，全力为广大师生打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校园环境。
4: 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得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5: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6: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100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7: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6: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8: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6: 据了解，今年

0: 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1: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2: 小明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舌性。
1: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3: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4: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1: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3: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1: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5: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6: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6: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0: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哇，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

0: Hello 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
1: oh.
0: 我是期末周已经进入倒计时，整个人非常淡定的栗子落卓宾。
1: 哦、oh, 还有我期末周倒计时，但是整个人却一点都不淡定，每天只能够咖啡续命的抱抱包海西。
0: 哎，为什么同样倒计时待遇差距这么大呀？
1: 哎，你凭什么这么淡定啊？你一点都不紧张吗？然后过几天还要出成绩了，你不慌吗？
0: 哎，我一点儿都不慌，其实。
1: 怎么说？
0: 哎，但有一点点慌了，但是我上头有保证、嗯、不好意思啊。
1: 哦，上头有保证，这是难道对自己的成绩这么自信呢？
0: 嗯，我说的就是上头啊，上面啊，你猜猜哪里有对我来说有保障？
1: 你是说
0: 啊，我去庙里上香了
1: 啊？原来这个上头真的是上面上面上天的意思、
0: 啊、对，没错，就是上面这个意思。而且我不是随便去的、
1: 哦、
0: 我是专门挑了一个我自己很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去的、哦、恭恭敬敬的向佛祖汇报了一下这学期的情况，也请他多多担待。
1: 哦，汇报情况，这是把上面当成班主任了、
0: 啊，某种程度上也是吧、
1: 嗯、
0: 他确实比班主任要更包容我一点了。
1: 是的，那你都跟咱们这个上面汇报了什么呢？
0: 哎，这个细节咱们第二部分再讲，因为今天刚好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1: 哦，原来今天我们的折叠地图也跟这个有关哦。
0: 没错，所以今天这期从期末周的恐慌啊，讲到上香求保佑，再讲到这个地方本身，哎，有没有发现一条线都串起来了？
1: 哦，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顺势抛出来了。期末周或者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上香也好，算塔罗也好，转发锦鲤也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玄学小妙招吧。
0: 参与方式如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都可以看到的。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许愿小曲，我们来自 NCT Wish 的 Wish， 我们马上回来。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呀，话不多说，咱们栗子现在就到了揭晓时间了，来说说看吧，你去的是哪里呢？
0: 哎，咱们今天这个地图坐标就是蓬恩萨。奉恩寺
1: 哦，奉恩寺
0: 没错，
1: 很有名的，这个是在江南区对吧？
0: 没错没错，就在地铁九号线奉恩寺站直接一号出口出来就 到了、
1: 嗯、
0: 就在闹市的中心、
1: 嗯、
0: 但走进去你就会发现完全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1: 嗯，是的是的。但其实说到这个寺庙哈，哎，我记得哈，其实年轻人爱去寺庙这个话题真的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哎，对，我还记得我以前在为即兴评述话题在发愁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题目就说当年年轻
1: 当代的年轻人
0: 热衷于去寺庙的这一个行为已经被讨论了很多次了。
1: 是的是的，当时还有不少人调侃到，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最后
0: 选择了
1: 上
0: 香。
1: 是的是的，因为就是这个上班上进上香三选一，其实确实我也最想选最玄学的那一个。
0: 但其实这样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光当一个笑话看。
1: 嗯，
0: 哎，其实寺庙游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真实的心灵寄托。
1: 是的没错。
0: 嗯，生活节奏太快了，压力太大了、嗯、很多事情自己扛不住的时候啊，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心里话说出来，哪怕是说给佛祖听嘛，说给谁听都对，那种卸下来的感觉是最真实的。
1: 是的，这个真的是我的一种心灵寄托，所以我会在上班上学直接选择上香、嗯、
0: 没错。
1: 这样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不分国家的，韩国也是一样的逻辑、
0: 嗯、哎，但有点稍微不一样的是在韩国去寺庙的主力人群啊、嗯、还是以中老年群体会稍微多一点。
1: 是的是的，因为传统上来说嘛，这个韩国的寺庙文化更多是上了年纪的信众在维系，年轻人占比确实要少一点，但是近几年也是在慢慢有流行起来。
0: 哦，听说啊，这追星的年轻人去的确实也越来越多了。
1: 哦，这个我要听听怎么说。
0: 哎，因为奉恩寺有个说法，
1: 嗯，
0: 说在这里求追星运特别灵。
1: 哦，追星运这个倒是特别服务。哎，
0: 哎呦，倒也不是说是这种专门的追星祈福窗口、
1: 啊、
0: 而是说在奉恩寺求愿的时候本身就不是说限制了哪种种类，
1: 嗯，
0: 包括学业爱情财运什么都可以求，所以说粉丝们去求了自然而然就会把希望喜欢 idol 的一切都顺利这个事情也都加入了这个祈愿清单
1: 啊，原来是这样，这个逻辑真的很合理，本来就是有求必应的地方，就是自家 只要心诚
0: 则灵。没错，而且我还查到一个特别真实的细节、
1: 嗯、
0: 像我们来自 Seventeen 的静汉、
1: 嗯、
0: 就被拍到过戴过奉恩寺的祈福手链。
1: 哦，原来 idol 本人也会去。
0: 哦，而且这事儿一传开啊，在粉丝们当中这个灵验度就上去了。
1: 是的，
0: 连 idol 自身也有去过这样的地方，那粉丝们肯定也很多人都想去尝试。
1: 没错没错，这是一种很奇妙的那种信任链条吧，可以说是、
0: 嗯、
1: 就是爱豆信粉丝肯定就会更信，
0: 而且这完全就是说让奉恩寺在粉丝心中又多了一层意义。
1: 没错，
0: 就不仅仅是说拜拜求平安，还多了一种我跟爱豆拜过同一条手串这样的这种连接感啊。
1: 是的。哎，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奉恩寺本身吧、
0: 嗯、
1: 因为它的来历也不简单。
0: 嗯，奉恩寺历史非常长，其实建于公元的794年。
1: 嗯，
0: 在新罗元圣王时期啊，距今1200多年，最早的时候叫建兴寺。
1: 嗯，
0: 然后1498年朝鲜的成宗继妃真显王后扩建之后呢，就改名为奉恩寺了。
1: 哇，1200年，那这个体量已经不是老而是古了。
0: 哎，没错，而且它还经历过搬迁、
1: 嗯、
0: 它原本不在现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在朝鲜的明宗时期啊，由僧人普宇迁址的 迁移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1: 嗯，
0: 一路上躲过了历史上的很多战乱，所以能很完整的保留到现在、嗯、真的很不容易。
1: 是的，而且现在它属于是这个韩国佛教
0: 曹溪宗，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宗派很重要的传统寺院之一。没错，像寺院里面呢有大雄殿啊、法王楼啊，还有一尊高23米的弥勒大佛，特别壮观。就是当时我站在下面往抬头一看的时候，我会感觉整个人很渺小，是的，那种渺小感一下就会涌上心头。没错没错，而且丰文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围墙，是免费开放的。哎，这个我特别喜欢。嗯。
1: 就是因为没有围墙，它就意味着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规范的一个被圈起来的一个地方，而是敞开的立在江南区的中间，跟高楼大厦做邻居。哇塞，这种传统和现代撞在一起，但完全不别扭。
0: 嗯，而且每周四啊，寺里面还会举办像茶道啊、像参啊、像僧禅啊这类的这种佛教的文化体验活动。嗯，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哦，
1: 哎，那例子可以跟我分享，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天你去丰文寺的时候做了什么吗？
0: 哎，其实我那天主要啊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在丰文寺有请求请愿过，然后感觉今年有在越来越顺利，所以我就先首先是请了蜡烛跟大米，这是比较常规的贡品，然后也有提供免费的线香，然后走到大雄殿的面前，然后首先诚挚的感谢一下，然后再祈求心下的心中的心愿。
1: 哦，就是先还愿再请愿是吧？哎，那你跟佛祖就是有说到什么？
0: 其实我也有说希望这姐姐成绩可以就是一个稍微就是一个字母上就是一个比较靠近前排的一个状态。哦，可以可以可以，也是要就是要对得起这学期的努力嘛，是吧？就如果这个努力和成绩不太成正比也是
1: 不太好受，是不是？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诚心最重要嘛，因为当时其实我看到很多旁边有很多年轻人，手里也都有拿着香啦，神情也都特别认真，我觉得这个认真就是很打动我吧，有时候。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是就是真的就是心诚则灵，真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就是把你自己心中所想的一切都一定要真真切切的告诉佛祖，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因为这个玄学小妙招真的是让人自己可以放松，所以也算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真实写照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把这些话都吐露出来之后，你心里面会 多了很多踏实感跟轻松感，你反而会没有那么担心成绩了，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感觉。
1: 没错，而且这个心理作用真的是真实的，不一定是迷信，而是给到自己一个仪式，就是告诉自己该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而且那天我还看到寺里的梅树，我还看到很多荷花，特别好看。虽然说现在不是花季啊，但你能想象到春天梅花开的时候肯定特别好看。每年听说每年三月中旬的时候，粉色梅花配着这个古 建筑特别的有感觉哦。那如果是这个粉丝哈专门去求追星运，具体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呢？哎，其实流程呢也大致是差不多的。首先是需要先请蜡烛，先要先请这个供奉的米还有或者香，然后到大雄殿参拜，心中默念心愿就可以了。然后本身也不用太担心说这个能不能求这样的问题。没错，那就要也请这个佛祖多多关照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率了。 这个我们俩也得加油啊。哎，是的是的，那最后再一起说一下这个实用信息吧。那就是丰恩寺在地铁9号线的丰恩寺站1号出口出来就能到了，免费开放，没有围墙，随时都可以走进去。是的，建议大家可以平常的时间去，会人会比较少，更加安静。如果想体验更深入的话，可以查一下寺院的体验项目，比如说这个茶禅活动啊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先提前查好。没错。
1: 那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坐标，
0: 就是咱们的凤恩寺是首尔市中心里允许你卸下一切重量的地方，不管你是成绩、爱情还是希望所喜欢的爱豆，一切顺利。没错，而且这里从来不会限制你到底要求什么，而是要告诉自己你心里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 嗯，这点真的让人觉得很喜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放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显化小曲。哎，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歌单都是显化小曲，专门甜选的哟？OK，那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NHYPEN 的《Go Big or Go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咱们的话题是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玄学操作呢？欢迎一起来分享给我们吧。我们一起有看到这个 YouTube 留言上面有说闺蜜莫放粗卡，谢谢大家。
1: 粗卡 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位朋友有说栗子莫放快乐，其实今天是咱们两个
0: 直播的
1: 最后一期了。
0: 对，但是下一周依旧是会跟大家继续见面，还有小礼物准备给到大家哟，大家一定要记得下周也要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哦。
1: 没错，我们的声音永远都会陪伴着你们的。
0: 哇塞，好温暖。Satisfaction
1: Satisfaction
0: OK， 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7140的听众朋友有留言到说，我朋友考前去算塔罗啊，我嫌贵就让他顺便帮我问了一卦，哎，结果我俩都顺利过了，现在他成了我的御用占卜师哦。
1: 哎，你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故事来的？哎，
0: 我也有一位这个御用占卜师，哎，就是在我右边的这个栗子哈，因为咱们栗子也是一个塔罗大师，
1: 稍微一点点啦。
0: 是的，然后我也是经常让这个栗子说，哎，帮我算一下，赶快帮我算一下。
1: 昨天晚上大半夜给我发消息，给我发一个问题，让我帮他看一下。我说大半夜的，你好突然啊。
0: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要这个玄学起来，给自己一点这个心理上的
1: 分担，一点心理上的感觉。对，没错。那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9635的听众来跟我们说，每次重要考试前他都会穿一件幸运 T 恤，洗的都快看不到颜色了，但他坚信只要穿上他心里就会特别踏实。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种心灵的寄托。
1: 哎，我干过这样的事儿。
0: 哦，你也有。
1: 但我不是 T 恤，我是笔。
0: 啊，
1: 我之前考的特别好的时候用过的那支笔，我后来每一次重要考试我都会专门用那支笔。
0: 哦，那没墨了咋办？
1: 没墨了就换笔芯啊。
0: 哦，OK OK， 主要是在那个感觉是吧？
1: 对，没错。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分享，看来玄学这件事真是全世界年轻人都心有灵犀啊。
0: 是的。
1: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再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就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哎，我今天发现这佳琪的包上啊又多了一个新的挂件啊。不过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哦，像是一个拼豆的挂件。
0: 是的，这个呢是我自己拼的拼豆挂件，而且还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拼豆店里花80块钱拼了8个小时的作品。
3: 哦哟，8个小时。
2: 我的天哪，
3: 大家为什么8个小时不能拼好多好多吗？坐在凳子上就是急头白脸一顿拼，那饭也不去，厕所也不去了。
0: 我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把肯定赚翻了，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比想象中难多了。在视频里看到大家用那个拼豆针啊可以很顺畅的滑豆，特别解压，结果到我的时候我就只能一颗一颗的拼，而且还会出现那种马上就要拼完结果发现自己前面少拼了一颗，然后整个全部错位的情况。
3: 哇塞，
2: 听起来好难啊。
3: 我要先盘了。
2: 对啊，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不过拼豆最近也是真的火了好久了，都快有一年了，是不是？就有种复兴的感觉，你知道吗？
3: 这就复兴了。
2: 哎呦，你知道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候是小时候在商场里面一个小摊，然后那个小摊小朋友做手工那种地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拼豆了。
3: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印象了，就是不过那个时候我玩的是那种就是硅胶涂色画，然后还有那种涂色石膏。
2: 对
3: 可爱玩了好像，但是我确实没怎么玩过拼豆。就确实好像是就近一年好像才慢慢火起来的。
0: 是的，这么一看啊确实像是一个轮回，就像我们经常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其实这种手工啊这种潮流也是一个轮回。
3: 是的，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手工这个圈子流行的东西一直在改变，但是一直有东西在流行。
2: 怎么说，
0: 就像鲍勃刚才说的那个石膏涂色，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有段时间很流行做史莱姆。
3: 哇塞，必须参与的，
0: 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脆皮冰山史莱姆、液态玻璃史莱姆这种，然后后来又变成超轻粘土，就用超轻粘土做蛋糕啊冰淇淋啊还有各种小配件。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
0: 全想起来了，
3: 全部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啊用这个超轻粘土做蛋糕还会用牙刷当工具让戳一下，我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很可以的哟。如果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手工博主的话，
2: 那你现在应该就是所有的这个课程都要完蛋了。因为我数学课也特别爱玩这个。
3: 谢谢。
0: 不过确实后来这个潮流过去了之后啊又开始流行奶油胶这种手工。那个时候还有那种奶油胶手机壳、奶油胶装饰盒各种作品。再后面呢还有滴胶这种手工。又开始流行滴胶手机壳、滴胶钥匙扣等，就是真的特别特别多。
3: 那其实你这么大家就是一罗列哈，真的可以发现大家真的好喜欢这个
0: 做手工。
3: 对，虽然一直换来换去，但是总有新的东西一直在接替他们继续流行。
2: 是因为大家闲得慌吗？
3: 你这个总结是不是有点太一刀斩了？
0: 我们专业说吧，是新鲜感了。其实、
3: 是的，
0: 对，有一部分新鲜感的因素。但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手工啊，虽然它形式不同，但是都在满足同一个需求，就是大家这个创造的需求。就是其实大家发现没，不管是史莱姆啊、超轻粘土啊，还是什么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最后你都能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3: 是的，是的，就是就算大家用共同的材料啊，同样的手法。但是因为创意不同，大家做出来的作品也会不一样。
0: 而且这和那种我们原本理解的这个创作创造一个作品不太一样，其实它的门槛并不高，不是很需要会画画或者是设计，哪怕只是这个按照别人的教程完成之后都还是会有一种这就是我亲手做出来的这种满足感。
3: 是的，
2: 这种

0: 成就感特别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刚刚佳琪在介绍从以前到现在流行的各种手工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手工，大家都在做身边的东西，就像手机壳啊、钥匙扣啊、收纳盒啊之类的。
1: 其实有很多甚至都没有想到，哎，这个也能拿来做手机壳吗？因为我记得一开始哈，这个奶油胶和超轻粘土是一起搭配着玩的，用像这个奶油胶啊拿来模拟这种真奶油哈。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把这个奶油胶往手机壳上挤起来，然后做奶油胶手机壳。
0: Oh
1: 哇塞，真的很有创造力了。
2: 是的，但是其实比起一开始那种纯观赏性的小摆件啊，这种现在年轻人真的越来越重视这种陪伴感和实用性。
1: 是的，
2: 像那种摆件啊，可能只是做的时候有体验感，做完之后就会放在抽屉里吃灰了。但是如果是随时可以挂在包上的钥匙扣啊、手机壳啊，这种就是可以一直看到，也会称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哎，没错，而且你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说，这是我自己做的。特别自豪啊，
1: 等的就是这一句，
0: 等的就是这一时刻。
1: 对，等的就是。
2: 而且你当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还能想起自己的这个制作过程。
0: 没错，
1: 是的，像我小时候和我弟弟一起画这个石膏娃娃，已经不知道在家里哪个角落吃灰了。但是如果要是做一幅这个滴鸠麻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盘包浆的程度哦。
2: 就是这种实用性的这种手工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
1: 是的，
2: 而且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拼豆啊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做护照夹、钱包这种非常实用的东西了。大家真的在慢慢的把手工作品变成自己的生活用品。
1: 马上要做房了。做房做车做大做强。
0: 而且这种手工作品很就是独一无二。
1: 是的。
0: 就不管做出来是很丑还是很失败，都是因为那是自己做的，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受着，就只能是
1: 受着。只能保它。
0: 只能保它，只能让它珍贵起来。
2: 就是同样的这种手机壳啊，你在商店可以买到很多，但自己做的那个想买都买不到。
1: 是啊，因为这是我的自留款，
2: 不卖
1: 谢谢。无价。
2: 是的，现在年轻人买的呢不只是手工制作的材料，而是一种个性化，大家不满足于直接购买成品，而是希望参与到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0: 没错，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手工爱好者呢？有没有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聊了这么久，也让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A Pink 的 Love Me More。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首尔我来啦。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年轻人喜欢的手工。哎，其实我发现我身边喜欢做手工的朋友还真不少。就拿这个拼豆来说，我有的朋友甚至自己买了拼豆材料自己在家里拼。哦，那多爽啊，就是自己想拼啥就拼啥。哎，那个你朋友家地址给我一下，我去打。你就不请自来了是吧，完全是。是的。哎，不过我还挺纳闷的，就你说现在这个手机啊如此的 funny，
1: 为什么又开始需要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啊，手工是件真的很纯粹的事情。虽然这手机很好玩，但是大家玩手机的时候啊，一直在接收信息，其实你的大脑一直都属于这个输入模式。但做手工真的不需要思考太多，只是单线程的，像这个穿珠啊、拼图啊、拼豆啊这些重复的动作会让人平静下来。
2: 哎，真的吗？有可能是我的这个大脑不太协调，我一做手工，我这个手脑不协调，我反而呢这越拼我越窝火呀。开玩笑，开玩笑。
0: 哎，但其实做手工啊，也是在帮我们同时这个调动左右脑，练习你的左右脑的这个配合，尤其是你玩拼豆，它也讲究一个手脑协调，真的很锻炼这个脑子的。
1: 哎，看来我这是在开发中，所以越来越窝火。
0: 看来我也要多做一点手工。
2: 我脑子再不用的话，我前额叶真的要生锈了，你知道吗？咱俩差不多练起来。咱俩这前额叶是该练起来了。而且我其实最近发现这拼豆啊也没有想中那么的难，就还蛮简单的。你看看网上这个视频吧，就感觉轻轻松松就拼出来一大张图了。
1: 但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成功案例，那失败肯定也不发出来，
2: 也不会让你看到。但其实拼豆是真的还挺有难度的，尤其是到最后一步，我记得是熨烫的时候吧，真的很 恼火。是的，就如果说啊，你只是想让它成型的话，确实没有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热爱手工的朋友，他们是在追求更完美的成果，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方法。哎，你俩知道现在这个拼豆有多少种烫法了吗？烫法。
1: 这是牛肉吗？那不就是放在熨斗下面让它融化就OK了吗？你看，
2: 没做过的人就是这么单纯哦。就是熨烫的时候，如果在拼豆上放不同材质的东西，烫出来的效果也会不一样，知不知道了？是的呀，因为这些就是不同材质的材料，它不是会有不同的纹路吗？像其中一个就叫毛巾烫，它那个毛巾的毛毛会粘在上面，这个纹路烫出来呢也会不太一样，手感也不太一样。如果是那种小猫小
1: 狗毛绒玩具这样的图纸啊，做出来就会更逼真啊！我的妈呀，我都不愿意。你赶快学习去吧。拼豆已经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到底一共有多少种烫法呢？除了毛巾烫之外，
2: 哎，我还真知道一种，我知道那个叫什么？格里特烫，就是烫完之后会有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闪粉的材质啊。
1: 是的，但其实啊，具体的数字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光我知道的和我看到就10多种了。而且大家现在还在不断尝
2: 尝试和寻找新的方法，就从大家这种创造力啊，就能看出来我们年轻人玩手工是认真的，
3: 玩是认真的。
2: 对，自己设计图案啊，研究各种颜色啊，再到这种研究各种烫法，真的能看到大家对于手工制作的真的这种热爱。
1: 是的，
2: 而且甚至是会有这个专门的一个教学的视频，大家不只是自己去创作作品，还会分享出来，让每一个想尝试的人都能更加轻易的去入门，而不会因为就是太难
1: 或者害怕失败，就望而却步。没错，虽然就是也时常望而却步哈，
2: 那是你好吧？你根本就没有想行动的这个心。
1: 因为大家也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就网上一定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教程，也能找到很多解决的方案。是的，而且手工其实已经不简单只是这种手工了，慢慢也变成一种创作的文化。
2: 是的，
1: 这个大家分享自己制作的图纸啊，分享自己找到的更快掌握方法的小技巧，真的是在这种互帮互助
2: 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手工带来的乐趣。是的，而且我之前感受之前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之前拼豆的时候，想要拼一个我喜欢的爱豆的这个卡通形象嘛。然后上网一搜，哎，没有想到专门有人为他做了各种造型的拼豆图纸。哇，真的不要太幸福，因为你知道光靠我自己想象是完全不可能的。真的，感谢网友们，下次还要继续跟你们做网友。
1: 这个确实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手工爱 爱好其实能聚集很多，然后也认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
0: 是的，
1: 大家在一起交流讨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的，
2: 而且这种兴趣的力量真的很强大，甚至是可以催生出完整的市场的。
0: 哦，你是说那种在街边的手工店吗？
2: 有这样子的，有这种什么自助拼豆店这种，真的还挺火的。还有一些就是手工延伸的这个产业，像是各种做手工要用到的工具。
1: 嗯，
2: 像我身边有很多这个织女朋友，就是喜欢钩织的，她的钩针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还有很多长得奇形怪状的。但是这种工具反而就是非常符合这个人体工学，用起来很趁手，很舒服。就现在这种制作手工的工具啊，也变得越来越专业了。
1: 是的，是的，我之前还有看到那种各种那种小店卖那种拼豆笔，就可以让新手更快上手嘛。而且那个店家还在一直询问大家的意见，然后根据一些实际使用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调整。
0: 哦，要不说人家能赚钱呢？
2: 就是啊，
0: 就这么受欢迎了，还要这么细心的听取大家的建议，然后逐步的改进，我觉得真的是哇，妙招，妙之妙之。
1: 嗯，我已经知道你这个心里在想什么，你别想了，已经晚了，来不及。
2: 用的这个，
1: 你不要
2: 广东基因发作
1: 中，再寻找其他的方法，老老实实做你的爱豆吧。
0: 哎呦，哎，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让我预测一下下一个流行的手工，说不定
1: OK 够好了，你就做你的老板木嘛，来来来，让我们加起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2: 好，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复盘了一下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从小到大玩的各种手工，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其实背后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创造力和这个想象力。
1: 是的，
2: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创造作品是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其实创造离自己很近，一小颗拼豆或者是一根毛线都可以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
1: 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做手工其实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也是因为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希望留下一点这个小物件来记录自己花时间完成过的一些事情。
0: 没错，而且有时候真的感觉当你在手上，就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做一些小手工，
1: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往往的是这个想象力最丰富的，
0: 对，想象力最丰富了，特别喜欢拿手边那些什么笔呀、搭飞机
2: 抠橡皮吗，
0: 拿那个尺子跟拿尺子跟笔搭一架飞机，然后从我的桌子飞到我同桌的桌子上，然后就说我这边叫做罗卓宾机场，那边叫我同桌机场，然后这样子呜，然后再降落，
2: 简直是耽误了两位机长。
0: 但实际上这么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本身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手工的天赋，
1: 对，
0: 哎，很多人也会在慢慢流行起来这个手工文化里面重新找回自己当时掌握这份天赋的感觉跟能力。
1: 是的，因为现在确实是时代节奏非常快，而且大家这个要接受的信息也很多，一直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的状态确实会很疲惫，而这种小手工小东西呢，往往能够激发大家的创意力，重新让自己的大脑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不错。
0: 没错，而且这些只属于你的作品真的能带来幸福跟陪伴。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1: 那在这最后呢，我们也再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Le Sserafim 的 Come Ove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平日中午12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3和我们相约空中。
1: 没错，其实应该是下周四我们继续相约空中，今天星期五的节目要到尾声了。没错，
0: 那最后呢也跟大家送上 XO 的这首 Lucky， 祝大家这个学期平安收尾，成绩对得起努力，努力也能被好好看见。我们首尔
1: 明天见。

0: 请受我们的嘉宾来自金商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什么。
1: 我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个您在韩国有过这种转账转错的那种过情况发生吗？
0: 还好没有过。
1: 我自己是真有过吗？我是我也没有过，还好没有过。但是我刚来那个韩国的时候，不是得往这个学校交学费吗？

0: 对，交学费的方式很特别，我自己转账给自己的账户，对对对，要那个自己转账，哦，自己转账给自己的账户，对对对，而且那个还是那种这个虚假的历史的账户，然后那时候就差点转错了，我就觉得什么，为什么要转给我自己？嗯。<笑><笑>
1: 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所以就引出今天这样一个话，那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因为现在是尤其是基本就去银行直接进行这种什么去银行转账的事情，应该大家很少见了。
1: 对，一般现在都是手机账户、手机银行，然后直接把业务都自己办理了。
0: 对，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像那个什么像中国的某信，然后像这个韩国的什么某套之类的，就是配啊什么，就是那种 一下就是用电话号啊，就直接就可以给对方转账了，特别的方便。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种转账转错了，那就非常的闹心了。而且我发现这个现在的话，
1: 这事儿多吗？
0: 这事儿还挺多的，就是按照韩国存款保险公社报道的资料来显示呢， 2019年转账转错的案件是有158000件，涉及到的金额达到了3200亿韩元。哇，这个犯错率是不是有点太高了？而且这3200亿韩元当中，实际要回来的只有一半。所以大约这个1500亿韩元的资金是就是并没有回到主人的手里面。
1: 哎，他们不是有那个每天银行转账不是有一个最高额度设置吗？我有，
0: 您设置的多少？
1: 我好像设置的就是经常用的那个好像真的很少，是1000万还是多少？
0: 对，刚开始的话大家都设这个1000万之类的，但是我看可以最高普通账户，就不用并不用说这个VIP了，就普通的当然最高可以转设置的最高额度是5亿韩元，单次可以转1亿，但这1亿要是转错的话，这 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如此，因为首先呢，第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对方的，
1: 不是你转错的话，这
0: 后续的什么犯罪的话，那这时候银行

0: 这个的人是担当不起的。
1: 嗯，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银行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们他对方的联系方式。
1: 那如果要是说银行你可以不给我他的联系方式，但是你能不能帮我
0: 对，
1: 联系他，问问他
0: 对，
1: 能不能把这钱给我还回来，这可以吧？
0: 没问题。但问题在于呢，就我们都说这个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1: 嗯。
0: 我们这世界61亿人口，那我们就不知道遇到的是什么人了。那也有可能对方就是说，没有啊，这个就是你应该给我的钱啊。然后对
1: 那就没辙了是吗？就到此为止了吗？也不是哈，
0: 也不是但
1: 嗯，
0: 到时候就是现在的话，是以前的话还可以这个什么这种通过诉讼
1: 但是问题是不是还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因为它跟以前又不一样，是现金的话，你把钱当面给别人给错了，这样的话，这个没有证据。但是你是通过数字货币来进行的转账，那银行直接再通过数字操作把钱给再打回来不就完了？
0: 就是直接在这个操作上把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操作给
1: 对，
0: 撤回，
1: 嗯，这
0: 不
1: 样
0: 可
1: 不
0: 以
1: 可以吗？
0: 的，不可以的。首先这个转账转错了本身是很难证明，
1: 嗯，
0: 所以在我们无法向银行证明转账转错的情况下，银行是不可能信任我们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即便银行基于什么客观证据啊、客观逻辑啊，非常肯定就是转账转错了，那也不可能直接从对方那里把钱还过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资金转账和保管方面，银行是服务机构，它并不是什么管理机构。他的钱款是没有任何处分权限的，就是说银行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像跑腿的服务人员，我们说把这个100万交给穆老师，然后银行就把这个100万交给穆老师了，然后我一时糊涂跟服务那个这个跑腿的服务人员说，你把这100万交给韩 PD， 那跑腿人肯定是按跑腿的服务人员肯定是按照我的意思去把这个钱交给韩 PD
1: 就是你该给我的钱给了他了，
0: 对，我后来跟那个服务就跑腿的服那个服务人员说，
1: 你给错了，
0: 对
1: 你再
0: 你
1: 给
0: 给
1: 我要
0: 错了
1: 回来。
0: 你给我要回来，这个是不行的。跑腿人员没办法直接冲进这个韩 PD 的家里面把这个100万拿过来。
1: 我还联系不上他，
0: 对，
1: 还没他联系方式。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无论是我们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就是在看待银行的问题上，就有点是把这个银行看成那种类似政府的类行政机关。总以为银行是按照这个行政权来扣除这个资金，直接在我们的账户中收取税费啊等等，就认为这个银行带有一定的政府性质，但是我们再三强调一下，银行就是一个服务机构，银行之所以能直接扣除税费啊，是因为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了，银行只是代为执行而已，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话费啊、什么管理费啊等等，直接从这个资金账户里面划走嘛。那个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授权了，说，我们的这个电话费啊，什么我们的管理费啊，你可以直接从我们这划走啊。那是基于我们对银行的授权，所以银行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授权，并不是他有很什么权利。所以这个，对，反正不管怎么没有话说回来，银行肯定是不能把这个钱从账户里面直接划走的。
1: 是的，哎呦，看来这人真的是冤啊，而且是窦娥冤，无处可伸的冤。送上这首吧，Kim Joan 杨帕带来的《Oh, Just So Man》。

0: 所以如果要是通过银行转账转错了，这问题还真是挺棘手的，银行又不给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也联系不上他，然后银行也不能帮我们负责把这钱给追回来，那这怎么办呀？这钱就打水漂了吗？
1: 嗯，这要以前的话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是需要借助这个法院的诉讼程序，要向法院提起不当债权返还诉讼，或者这个不当得利返还诉讼。嗯，
0: 那我们一提到诉讼，那肯定是要涉及到什么花钱请律师，你即便不请律师，你自己可以弄，但是那肯定是要花时间花精力，而且这个再这个简单的裁判动不动就什么三个月，长了一年也有，转账转错了，然后等把这个诉讼走一遍，那其实钱也花了，人也很累，而且可能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事儿也办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1: 是有这种可能发生，但是好消息是我们就可以借助存款保险公社的错误转账支援服务，因为他们这个建构了在这个通过存款保险公社，他通过自己的这个内部法律内部程序规章，他建构了一个错误转账支援制度，然后也通过这个存款人保护法的修改，建构了一个这样的转账支援的这个服务程序。
0: 通过这个服务呢，我们可以最长两个月内把转账转错的钱款给要过来。
2: 那这个具体该走什么程序呢？
1: 这个首先呢还是要借助银行帮助的，要先跟银行说跟前面说的这个程序都是一样的，就跟银行那儿说我刚才转账转错了，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然后跟这个银行跟对方联系之后，如果对方还说这钱我不返还，这时候就可以
2: 找到这个保险公社，请求保险公社出面。是，那要去哪儿申请呢？
1: 可以直接去这个存款保险公社。我查了一下，这个公社就在于首尔市中区，然后也可以在网上申请。

0: 在网上搜索这个耶根博霍公撒，进那个官网的话，直接在这个主页，现在就反正能出来。一点的话，网上申请也很快，我操作了一下，这个确实比较简单。
1: 最好是用不到这个
0: 服务，对，最好是用不到。
1: 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知道应该向哪里求助。
0: 我刚才说这个简单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肯定是要上传什么证据啊，或者说银行的这个证明啊，那还是很复杂的。
1: 就是各种手续。那就是说只要是转账转错的都能帮着要回来吗？
0: 很遗憾也不是，就是下面这个我下面是四个转账方式呢是不予支援的。第一呢是转账金额少于5万的。或高于1000万韩元的。那第二呢是通过什么刚才说的这个某配这种支付方式，就是不是通过银行账户，而是说通过电话号码聊天程序这么直接转账的话也不予支援。第三个就是对方这个收款人被证明是死亡的。然后第四个就是汇款人已经就因为转账这一事情跟这个对方收款人进行着这种诉讼。那既然你已经在走法律程序的，那这个
1: 这事儿我们就不管了。
0: 这事儿我们就不管了。
1: 这等于也是节约行政成本了。
0: 对，是的。
1: 至于他说那个转账金额少于5万韩元的，这应该也是从行政成本方面来考虑哈。
0: 对，是的，因为少于5万的话，那存款保险公社也需要在这方面投入人力嘛。
1: 对，
0: 其实就是入不敷出了。
1: 超过1000万韩元的也不予以援助，这什么意思呀？这超过1000万韩元的更需要帮助吧？
0: 其实这个1000万韩元的话，这个就其实就挺大一个数字了，
1: 就直接走诉讼更好。
0: 对，然后因为现在这样的这种简易诉讼的话，律师费吧也不至于达到1000万韩元，所以这就不基本上超过1000万的话，肯定是这个人要会用尽一些方式把这个钱要过来。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也不需要存款保险公司出面了。
1: 他就是说那个5万到1000万韩元之间这些走诉讼吧不太值当。
0: 对，
1: 然后呢也不是5万韩元，就是转错就错了那种。
0: 对
1: 啊，就是还真挺好，等于是弥补了一块空白哈。
0: 对，是的。
1: 那只要申请这个服务就能够全额返还吗？
0: 还不是说全额返还，因为既然公社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了，然后中间涉及到一些行政手续费啊，还有这个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会发生这个邮政通知、信息确认，还有什么法院调取、下达这个支付命令等等这些很复杂的中间操作的这种程序费用的话，肯定是需要我们自己承担的。这样的话，这个承担这个看一下的话，就相当于要实际要承担大概转账转错金额的10%。就比如说
1: 10%的佣金差不多算是。
0: 对，比如说我们转错了1000万。然后这个要通过这个存款保险公社的支援制度，进行这个返还的话，大概会能返过来920万左右。
1: 那等于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是帮我们挽回了大半以上的损失。
0: 对，是的，就相当于用这个10%的这个佣金，其实帮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
1: 就是觉得还是别转错了吧，你看这一转错多费劲呢、这钱是能要回来，但资产也缩水啊。
0: 对，是的。
1: 对，刚提到说除了银行之间的转账能要回来之外，就是用那种平台支付的话就不行，这为什么呢？
0: 对，就是说的那个像聊天平台这种支付的话，这是因为这些平台采用的是通过电话号码确定特定人员的这种转账方式。但是按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这个银行的存款系统跟保险公司的这个调取系统，它是这个呢可以匹配的，但是这个跟电话号码还是不匹配，就是说存款保险公社的系统的话，没办法通过电话号码确定具体的个人，所以这个现在是还没办法，通过这个存款转账保险公社的支援制度，来获得支援。
1: 它这个也不太一样，如果要是通过银行转账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选择一下银行的名字，然后直接输入的是账号，
0: 是，
1: 然后输入账号之后，然后才出现那个人，就是收款人的名字，
0: 对，姓名。
1: 而且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系统它可能标注的不是特别的大，有可能会被忽略掉。
0: 对，
1: 但是通过平台转账，它那个的话直接点着人然后进行转。
0: 对，
1: 这种情况
0: 然后就直接打到了这个人他设置的收款账户上面嘛，所以就会不会，所以
1: 犯罪率比较低。
0: 对，但是在整个系统当中的话就没办法，这个通过银行系统来确定到这个个人了。 那其实

0: 我觉得这个转账里面，刚才老师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想起来，他银行系统我觉得也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外国人，因为这个外国我们所有的名字都是不是用英文写的，
1: 一半一半的，我名字从来显示不完全，
0: 对，显示不完全，所以其实没办法非常的确认就是这个人，
1: 所以应该要完善银行的这个转账系统。来，我们稍事休息吧，听这首范文芳带来的《也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今天咱们说一说哈，关于转账转错了，我们怎么把这钱给要回来这件事情啊，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不希望碰到这样的事情，但如果真的碰到了，也希望大家不要手忙脚乱哈。那我们提到了说，一般像这种情况想要通过银行直接把这事儿给办了，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就出现了一个存款保险公社，哎，他们能把这钱给要回来，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政府机构吗？
2: 存款保险公社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构。它是金融委员会下设的准政府机关。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事业单位。韩国这种机关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之前工作过的叫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副特长。这个也是一个那种支援中小企业的这种准政府机关。其实这个公社，这个存款保险公社吧，它目前最主要的职能是运营存款保险制度，经营这个存款保险基金，这个是他们现在主要主营业务。然后这次呢，通过这个存款人保护法的修改，就扩充出来这么一个支援，转账转错误的这种，就也是服务业务吧。
1: 那他这个存款保险制度，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简单来讲啊，就是对我们在金融机构里存放的存款和储蓄，进行投保。
1: 我们现在存款有投保吗？
2: 对，就是我们放在银行的这个存款储蓄，我们直觉里面感觉是最安全嘛。但问题是如果银行倒闭了呢，那我们的存款储蓄就可能会跟银行一样面临着要不回来的问题。
1: 这个我听说过，在韩国的话，他们这个它是有一个就是保障你的原始资金的安全。
2: 对对，穆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他们就是保障这个原始资金。这里面原始资金呢，其实就是包括什么，像我们银行当中有时候会卖这种保本理财产品。这个当中的这个保本的本，它也给你保障了。保障的额度呢，额度和这个如何保障，这些都是存款保险制度给保障的。那而且这个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一般存款啊和储蓄，保本就是一个本钱嘛。那一个本钱如果都没有了，那其实人民的这个动荡是非常的，就焦虑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之前那个像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最大的这个案件不就是雷曼兄弟银行等各个商业银行接连倒闭吗？那时候就是你看那些华尔街精英们，他们都西装革履的在银行面前排那么长队，就是等着赶紧把那个这个放在银行里的存款取出来。在这个银行还没有这个钱用完的时候，先把这个存款取出来。但是当时银行都没办法支付正常的存款。那其实就相当于所谓的存款和储蓄我们认为是安全的，那其实在银行倒闭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打水漂的。而这种事情韩国在 IMF 的时候也是发生过，中国也是有发生。近期的话是2019年，这个包商银行就被这个说宣布被宣告这个破产。所以当时中国也是动用了存款保险基金。
1: 那他的这个额度呢？
2: 韩国的话是一个人，他保障的额度是一个人在一个银行的5000万韩元以内的存款是被投保的，就是本金是被投保的。就比如说，我有1亿的话，我在 A 银行放了500万韩元，5000万韩元，然后在 B 银行再放这个5000万韩元，这样的话，我的所有的存款其实都相当于被投保了。但如果我把1亿韩元都放在 A 银行，那么超过5000万的剩下的5000万就不会。

0: 被投保了。如果真的发生这个 A
1: 这个投保的机构呢，是银行给投保，
0: 银行给投保，不是由我们个人来投。对，所以这个存款保险基金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各大银行、各大储蓄所、各大金融机构都向这个存款保险，对，存款保险公司交保费。然后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存款保险公司就在这个基金池里面帮忙银行给兑付。哦，是。那它是只有我们存的款被投保吗？不是的，像刚才那个穆老师所说的这个本金，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本金，所以像这个外汇存款，客户开设股票账户时交纳的这个保证金，还有就在信托公司进行信托托管的钱款，退休保险中的这个参保费，还有这个就是什么个人综合资产管理账户中列为存款保护对象的金融产品，还有保障保本自理财产品当中的本金等等等，这些反正是这个存款人，就或者说是金融消费者，他这个钱款并不是为了用于投资的，而是为了只是补放在银行，为了安全的，这样的话都是属于投保范围 那像我们这个保本理财产品，那里面保本金是6000万，这样的话，其实我的这个所有的存款保存款本金其实超过了5000万的，那剩下的这4000万其实是不被保障。啊，也就是说在银行的话，它保障了这5000万，就不仅仅包括我们的存款，它也包括我们的这些，对，保本理财产品的这个本金等等，所以这个要算好。
1: 哦，哎，我以为这是分别的，就是存款的话是5000万，然后这些保本理财的这些产品是单独来计算，不是的。对，是放在一块儿的。嗯，哎，他这个制度我在刚刚来韩国的时候其实就听周边的人跟我介绍过，因为在韩国的话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个第二金融圈嘛，然后他们那边一般存款的利息会相对高一些，但可能有些人就担心说，那你这些金融圈这些银行是不是不够安全啊？我记得
0: 当时就有一位老师就说过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信息真的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是帮助大家去如何更安全的去管理自己的个人资产哈，当然也得有那么多呀。在中国的话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保险制度吗？
1: 有的，但中国的这个保障范围比较窄，基本上只保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上面的这个存款或储蓄，什么这个证券保险公司或者说金融机构的这些就<笑>
0: 它不是按照那个目的来分的，刚才韩国是说我只要不用于投资的这些，为了保障这个金融安全放在银行的，它都给保，但是中国不是，它只是给保这个存款，就银行上的银行和储蓄，但是呢中国好在于这个保障金额还是挺高的，高达这个50万人民币，所以比这个50万的话要比韩国的5000万要高吧，对呀，5000万大概是韩国人均
1: GDP算的话，50万的话相当于中国2020年人均GDP的7倍还多，而韩国的这个5000万呢，也就是韩国人均
0: GDP的1.5倍还不到，所以论保障额度的话，中国是更高一些。韩国这个数字，是不是还有上浮的空间啊？如果这么比较起来的话，只有1.5倍的话，
1: 对，韩国这个数字确实比较低，在这个 OECD 国家里面也比较低的。
0: 像这个加拿大的话，应该好像是4.8多，然后像那个这个美国的话也是2.3多，所以当时这个有个国际存款保险机构组织，叫
1: IADA，他呢也建议过这个比较绝佳的这个保障额度的范围，他建议的就是1.5到2.5，就是人均 GDP的1.5到2.5倍。
0: 韩国是踩着底线，韩国是现在是踩着底线。听完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好像这个消费者普通的储户可能还是希望会上调一些哈，就觉得会更有安全感一些。那我们来听首歌吧，李智南带来的《红色石头》，稍后咱们再说说啊，如果真的是转错了1000万以上的这个韩元出现这样的错误，到底该怎么办？

就是啊，如果真的是要是转错了1000万韩元以上的这个存款的话，那该怎么办呀？刚刚咱不是说到了说他是要走诉讼程序，但是你也提到了。

0: 说这个诉讼程序真的是长之又长，可能要高达3个月以上。黄花菜都凉了。对，那这个没办法，这个只能是通过这个诉讼程序了。所以诉讼程序的这个方式呢，肯定是要先走银行的，因为要向法院提起这个诉讼的话，得知道对方的信息，这样法院才能把说我把这个有人告你了，把这个通知书发到对方。那这个 信息的话，第一手信息肯定是要跟通过银行要的，因为银行那里面毕竟有他的基本的这些什么账户信息啊，或者说是住所信息等等，还是有的。然后把这个告知到一并告知到法院，然后说我诊错了，然后向对方提起这个不当得利访问诉讼，这样的话银行就可以立案了。然后银行立案之后呢，就会给对方发这个
1: 立案通知书，然后立案通知书里面还会要求对方把这个基本的信息都给补全，叫这个补全命令。这样的话对方有义务应诉，然后也有义务这个向法院提供对方的信息，这样的话基本的这个诉讼构架就会架立起来，然后就进行诉讼就可以了。然后诉讼打赢了就能把钱要过来了。
0: 哎呦，这能赢吗？<笑>
1: 这个肯定是证据比较客观的话，肯定是已经是没问题的。那是因为这事儿哈，如果要是能证明他确实是转错的话，于情于理还回来打赢这场官司应该没有什么难度。但问题是这个证据到底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怎么去提，然后这证据才能被采纳？这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无解啊。其实没有什么的，就是因为如果真的是转错的话，这个对方我们就向法院提供这些，就是我们转账的信息， 还有就是向银行这个进行说明的整个过程，以及我为了把钱要回来做出的所有努力，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是可以提出证明吗？然后诉讼当中肯定是法院会要询问对方，你这个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你自己的钱吗？或者说你们俩之间有什么这种什么借贷关系吗？交易关系吗？那对方肯定，因为对方现在是说我主我
0: 我这个转账转错的人主张是我转错了，然后我只要提供一下我转错的证明就可以了。那对方如果说想主张这个不是转错的，是我自己的钱，那他就应该提交能说服法官那个是我自己钱的证据，但这个钱他肯定是提供不出来的，
1: 因为这个来源就是从对方那儿来的。 对，所以这时候的话呢，其实就比较好办。
0: 影响很大的，还是。但问题，你比如说这人这钱一进来，然后哇天哪，天上掉下一大馅饼，直接把钱给花了。 这就没事儿吗？这怎么样啊？花完了之后呢，这个人如果有其他财产的话，法院是可以执行其他财产的。执行其他财产不行。但是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人虽然是我转错了，但是这笔钱确实是他不劳而获，确实是他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天上砸下一馅饼，然后他就非法的占有了，不还嘛。他不还这就是属于非法占有吧？
1: 那他不犯罪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吗？这在民事上是属于不当得利。
0: 对啊。
1: 然后按照民法的基本原则的话，对不当得利的东西是要原路返还的。所以原路返还就是这个民事上的责任，就要把钱这个还过去。那如果人这个是故意不返还不当得利的东西，那就构成刑事上的非法侵占罪，含于理教这个非行政罪，是可以受到刑事处罚的。那刑事犯罪的话是可以向 警察检查举报申诉等等来获得这个刑事救济。但是呢，就是想追究这个对方刑事责任的前提呢，是要向警察和检察官说明对方是明知自己不当得利的情况下非法侵占了。所以还是要先进行这个法院的诉讼程序，然后等法院判决说你赶紧把钱还过去，
0: 那这个人就是不返还，那这个时候就肯定是构成非法侵占了，这时候就可以向对方追究刑事责任了。就是这一环套一环的，也就是说先打第一场官司，就是先证明这钱是我的，你得还钱。
1: 然后如果对方没坚持不还，
0: 这时候就构成肯定是构成刑事犯罪了。那我就好奇了，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现在还有1500亿吧， 就是这钱款还没被追回来，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么多？你这法律程序听起来非常的完善，而且很严格啊，哪一轮都觉得能把这钱给要回来啊？
1: 这个1500亿的话是当时还没有建立起这个存款保险公社支援制度的时候，这个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它是累积起来的嘛，那转账转的什么小的什么10万、什么15万、1万、2万转错的，那可能当事人就嫌麻烦，可能就没要过来。韩国是有这些制度了，那中国有吗？嗯，中国没有。
1: 哦，那在中国要是真的转账转错了该怎么办呢？
0: 基本就是跟韩国之前的方式一样了，就是得走这个诉讼程序。嗯，我这里分享一下这个某信转账转错时的小技巧。
1: 嗯，
0: 我也是这个从网上搜了很多。
1: 某信就是我们那个平台转账。
0: 啊，对。哦，然后如果说是给陌生人转错了，然后在对方收取。 我见那个群里有人就这样转账，然后就有人领错了，然后就没招没法，然后干着急，然后那人如果不把那钱给还回来，就只能干嚎的感觉。对，然后我看有人说这个，在对方收取钱款之前，
1: 嗯，
0: 你就使劲往那个往对方账户里面发那无用的信息，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剪刀石头布啊什么的，一顿发，
1: 啊，
0: 那对方就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啊什么的，然后就可能就把你给删了。
1: 嗯，
0: 那删的话，这个过了24小时，他没收取的话，
1: 嗯，
0: 那个钱不是原路返还吗？
1: 哦，这算阴招偏，剑走偏锋。
0: 哦，那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给，就是反正24小时内对方没领取，反正就原路退回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有这个延迟支付的延迟支付到账功能。
1: 嗯，
0: 所以显如果即便显示对方收款了，嗯。
1: 但实际收款是，比如说你设置延迟支付到什么2小时后，或者是24小时后，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实际收款钱是这个钱是可以撤回来的。嗯，哎，有这个延迟支付吗？我怎么没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0: 哦，有那个功能，然后进那个什么支付啊，然后里面再点那个三个圈啊，进去等会就会有。哦，
1: 点还有什么三个圈？我怎么没找着啊？
0: 我现在已经直接打开手机在这找了，因为我觉得就特别是通过某信就是转账转错这事儿哈，其实真的不是那种特别少见的事情。嗯，对，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比较那转账转起来非常的方便，然后你个人想撤回的话也确实比较困难。嗯，确实有这么个问题。那而且我们所以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中国可以充分借鉴韩国的这些制度，然后有一个像这个存款保险公社这样的机构吧，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
1: 应该是比较好的，而且，中国现在这个存款保险公司，我也查了一下啊，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他们主管的，嗯，
0: 然后设立了一个存款保险公司，嗯，有限公司，
1: 也就是也往这个方面走，
0: 对，也在往这个方面走。
1: 我们说的是这个某信，它如果转账转错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但如果在中国。
0: 中国现在不是网银也很发达嘛，然后如果要是通过银行间转账，然后转错了，这种也是要不回来，跟韩国之前是一样的。之前都是一样的，还是要通过银行，然后获得对方的信息，然后通过这个银行跟对方沟通，把钱退过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走法院的这个诉讼程序。
1: 这在这块上跟韩国目前是一样的。
2: 所以今天介绍的这个制度，今天介绍了这家存款保险的这个机构哈，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当然最好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如果真犯的话，没办法，只能慢慢追了。非常感谢张律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那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TBS EFM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2: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张靓颖带来的《我们说好的》。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 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 2002年的7月，那时你在哪里？是不是还很小的时候啊？周杰伦发表了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这是一张概念很强的专辑。他通过八度音阶的概念，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啊。那不管什么。

什么样的打分，什么样的票选，从2000年的第一张 J 到今年的太阳之子，这张八度空间应该都是稳居投票前三名。第一名当然是范特西，第二名是叶惠美，第三名八度空间。我们来听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中国风的嘻哈作品《龙拳》。

这张唱片在音乐本质上的纯粹探索，概念完整性以及曲目多样性都成为周董集大成之作。那这张专辑之后呢，在2003年的暑假7月份呢，周杰伦再次贡献了另外一张精彩的专辑，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是无论怎么样投票都是稳居前三排在第二的叶惠美专辑。这里面有了《东风破》呀。说到中国风，其实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融合中式元素的流行歌曲，比如说更早1983年整张专辑《淡淡幽情》，邓丽君那张，对吧？但是呢，《东风破》呢是中文歌坛第一个完整搭建出现代商业中国风创作模式的作品，定义了从此之后到现在国风歌曲的创作逻辑，也引爆了全行业的国风创作的热潮，所以它是现代流行国风时代的起点。

歌坛新人挚友去年六月份推出首张专辑《人造的这些爱》呀，当中的《浴缸里的一片海》，他是从百万粉丝自媒体博主转型成为了唱作歌手。这张《人造的这些爱》呀，是将生活化的场景升华为情感的隐喻啊。比如说这首歌呢，是将浴缸比喻成微缩的海洋，人既是造浪者，也是溺水者。接下来同样和海有关的歌曲，原唱是阿月月啊。那么这首歌呢，当年在短视频有夺走红，大家刷手机你一听就知道了，胡夏所翻唱的《云与海》。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岑宁儿在9年前为电视剧《夏至未至》所演唱的插曲，叫《追光者》，唐田作词，马静作曲。唐田的作品能够完全贴合影视作品的主题，又能够跳出内容本身，实现破圈的传播，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唐田填词的作品破圈的 OST 至少有十几首了，像《如愿》啊，《人世间》《孤勇者》《无名的人》《归途有风》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张碧晨在2023年的暑假为电影《消失的她》所演唱的主题曲《龙》。

这是2025跨2026最热的中文单曲，来自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五月天、阿信的《恒星不忘》Forever Forever 啊，被大家称为 F5 的梦幻合体，这里面都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说到这些热门的团体，想到台湾地区的组合文化偶像工业体系的开创者应该是小虎队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种偶像团体的歌，90年代的这支组合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小虎队呢是主打那种纯情青春唱跳啊，适配全民审美的那种流量偶像。那这支组合是扎根洛杉矶的 ABC， 是输入那种纯正的美式的潮流曲风，他们不走流水线偶像的套路。这就是黄立成和弟弟黄立行以及表弟林志文所组成的 LA Boys， 他们在歌坛存活了5年，1992年至1997年，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飞到1992年，听到首专《闪》当中的夏天 LA Boys。

汪苏泷今年的新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写故事的人，从2010年发行首专《慢慢懂》到现在16年的时间，汪苏泷完成了好几级跳哈，不断的进阶，通过互联网方式走红，后来签约主流唱片公司，这些年借助英宗崛起，而在创作上也是被不断的认可。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之前是写给徐佳莹的，我安排的是陈楚生在歌手2025上的演绎啊，《行走的鱼》。

李健游览了云南抚仙湖，在湖中畅游的瞬间突发灵感，写下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收录在他2007年专辑《想念你》当中。跟着李健游玩了抚仙湖，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我是你的 DJ 麒麟，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曲当然也很适配暑假，因为放假了，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各个地方去旅行哈。这是校长张弛2017年带你去旅行，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9月1号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而同时呢，在开学这一天，北京交通部门以及警方都启动了一校指一民警的高峰勤务，全市的32000多名安保力量共同上岗，为孩子们守护新学期的第一天。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刚刚开学的北京中小学校。
2: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来，家长先往里一点，先往里一点，后边有车。再见，小朋友。
3: 上午7:20，在西城区奋斗小学门口，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副所长满丁正在现场进行疏导。这个校区共有2100多名学生，早晚高峰压力不小，但现场秩序井然。家长等候区、学生分流区、门前警戒区各有分工。满丁介绍，片区民警、交警、辅警、学校保安、老师、志愿者齐上阵，大约20人分守各处。
4: 早晚高峰，我们联合交警、辅警、学校的保安力量、家长志愿者、学校的老师，还有相关群众力量，共同在学校门前进行疏导。早高峰的时候呢，从东边来的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学校的东校门；从西边来的这些家长和学生，我们疏导进入西门。这样呢，就防止学生和家长车流进行对冲，确保学生安全。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是错峰放学，每个班级之间间隔3到5分钟，家长随接随走，缓解门前的交通压力。
3: 奋斗小学在胡同里，门口紧邻太平桥大街主干道。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管支队府右街大队警长董事告诉记者，一旦形成大人流聚集，派出所民警会配合交警对校门前道路实施短时断路，同时校门对面的道路一分为二，一半供学生和家长通行，另外一半供社会车辆通行，既保证安全，也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干扰。
5: 我们那个交警也跟派出所一起早上来维护这个校园的秩序，都是统一都是6:30到位。这个学校因为它属于胡同里的学校，然后外面是咱们太平桥大街，然后属于主干道，所以我们在两侧都配备了我们辅警，如果出现人车混行特别严重的情况，我们就从两侧进行断路，保证里头的真空，让行人包括家长然后安全有序的通行。这边我们设置专门停车区域，然后由中间的引导员把学生安全的引导到路对面，然后这样也保证学生的安全，然后也保证这个整个车辆有序的停放。
3: 据了解，为了保障开学季的通行安全，北京警方同步启动了高峰勤务，5000多名民警、32000多名保安员、教职员工、家长志愿者和群防群治力量全面上岗。内保总队校园安全保卫支队中小幼中队王琦介绍，警方在开学前已经完成了隐患排查，开学当天重点做好现场的秩序维护。
6: 为保障秋季学期开学安全平稳，北京警方会同市教育主管部门，依托护校安员、高峰勤务等机制，从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开学现场秩序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安全防范入校宣讲等方面多维发力，全力为广大师生打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校园环境。
1: 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供餐的学校转为自供，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供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7: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8: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 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9: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我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8: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10: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式、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

0: 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1: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时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2: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3: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4: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5: 小明出现口吃性。
4: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6: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5: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4: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6: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残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4: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7: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4: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8: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4: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8: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3: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